0: 打扰处长和夫人的休息了。处长，那我先告辞了。
1: 这就告辞了，太晚了，那我就不送了啊。
0: 夫人再见。
2: 好，我送。啊，那我不送了啊。

0: 今天来是跟我谈工作的。
1: 我没听见谈工作，我只听见浪笑了，真不要脸！这种事情只有他这种货色能干得出来。
0: 好好好，消消气。
1: 哼，哎，
0: 消消气啊！我对天发誓，他今天晚上跟我来就是谈工作的。
1: 谈工作？你告诉我什么工作呀？什么工作呀？什么工作必须在这个时间里谈呢？我看他呀，就是想来勾引你。我说怎么撮合他和少杰就是不行，他就是贼心不死，就是想跟你好。
0: 轻点儿，轻点儿啊！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一晚上就是等着他给我传这消息了。
1: 什么消息啊？什么消息啊？
0: 嘘，夫人，小声点，小声点，别让下人给你听到。
1: 还怕别人听见吗？你做都做了，还怕别人听见吗？大家都听好了。
0: 我做什么了？我做了？
1: 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0: 共党的线索了，
1: 你别逗我了行吗？我都快笑死了，天天共党共党，你告诉我共党查在哪儿啊？哪儿啊？都多少回了，查到共党了吗？
0: 不是，你这么说，邵文光的死，这说明我们内部有内鬼啊！现在有了共党的线索，这个内鬼马上就浮出水面了。
1: 内鬼在哪儿啊？你别碰我！内鬼在哪儿啊？
0: 这个内鬼啊，夫人。马上就要见分晓了，你就等着瞧吧。
1: 我才不信呢，你们这些人也能查到内鬼。
0: 啊，
1: 废话。

1: 哎，《红日报》报社嘛，我有学生运动的第一手材料。陈少杰向报社爆料，不想却被对方告知他们已经收到了消息，这样的结果令陈少杰颇感意外。
2: 究竟是谁先于自己之前向报社告密的？会是商明硕吗？
3: 不会啊！如果是他，组长应该告诉我的。
4: 这就怪了。
2: 哎，会不会是那个叫谭一波的副处长干的？
4: 应该不会。谭一波自命清高。 根本不屑这种背后的小动作。难道是他？谁？啊，阿奎。啊，乔叶那边有什么动静吗？哦，没什么动静。那天去见周芳怀过后，
2: 他就有缺一架两点一线的生物。据我们跟踪他的人回来报告我，除了我们在跟踪他，还有别人在跟踪他。
5: 这个乔爷到底是什么来头？这是地址，马上带人把这控制起来，千万不要惊动他们。要多带几个弟兄，把这死死的盯住。这里面有两个人，一个50多岁，另外一个年轻一点。
6: 我们马上布置，
5: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到时候会有上线来跟他们联系，一定要等那个上线出现，再一网打尽。
6: 是。
4: 陈秘书，你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回来了吧？梁队长，我发现你不太上相啊。
5: 你说什么？
4: 今天报纸没看吗？你肯定不会看。嗯，我借给你。

0: 报纸上的报道同样令梁海棠愤怒，他知道消息不会无缘无故的走漏，一定是那个共党的座探轻松想将自己置于重压之下，从而知难而退。深受刺激的梁海棠发誓要找出轻松，给对方以致命一击。
1: 你们几个出去。事情我都听说了，别怕，哥这就来给你消灾。最近你遇上小人了？这风水很关键，把窗户都给我关上。把这卷宗放到那边去。班子，
2: 你要干嘛？
1: 妹子，人的身后不能有字儿，俗称背字儿。最近为什么不顺？一直背着字儿啊。撤走，撤走，撤走！
2: 行了，出去。
1: 你好，哥的心情你应该知道。我看你这样，
2: 行啊，
1: 去去去去去，
3: 撤到这边。

0: 谁啊？
1: 周夫人。
2: 婶子，这么着急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3: 少杰呀，婶子平常对你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3: 那婶子的话你听吗？
4: 那肯定的，必须得听啊。
3: 给。
4: 不，婶子，我今天真没时间陪您看电影去。
3: 没让你陪我看电影。
4: 那陪谁啊？
3: 哎，来了。啊，夫人，什么事儿啊？哎，你们两个去看电影。你在这看？怎么了？不行啊！哎呀，赶紧的吧，电影快开始了，去吧。
4: 不是婶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真没时间去看电影。
3: 你刚才怎么答应我的？快拿着，去吧。夫人，
5: 我海棠，
3: 听话，快去吧。

0: 哎呦，又丑恶的嘴脸，看着就恶心。
1: 有冷静来看电影，也不嫌害臊。
2: 你说这一女的怎么能长得这么凶啊？
1: 那句话没听说过，相由心生。哎，
2: 真是的，报纸上原来就是她。哎，真是。

0: 听说这里面住着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1: 这要真有动静，咱哥俩可真没个好。
2: 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梁队长跟陈秘书去看电影去了。
1: 什么？他？我从来没听说过他和别的男人看过电影。哎，对了，他不是和陈少杰有过节吗？
2: 这年头，睡一觉什么国家都没了。
1: 你小子！
2: 哎，队长来了。
3: 有没有异常情况？
4: 没有发现可疑人。
3: 屋里有没有人住？
4: 这地方好像都没有人住。
5: 也许是出于职业特工的本能，梁海棠对这处民宅的匆匆一瞥，便感觉到地下党应该不会在这里出现。这种结论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直觉。多年来，梁海棠一直信奉着自己的直觉，事实证明，他的直觉从来没有错。直到陈少杰的出现。
6: 周叔，哟，周叔，
7: 陈少爷，
6: 您这是怎么了？哎，
8: 没什么，这年岁大了，偶感风寒。你这是干什么？
6: 啊，这个给您和婶子一人做了套洋装。
8: 哎呦，少杰，你看看你那天，我就是跟你随口说说，你还当真？哎，少杰，听说了吗？东北没了。
6: 没了？上哪儿去了？
8: 少杰啊，你得多关心国家大事
9: 啊。别等到共产党打到家门口了，你还在屋里头蒙着头睡大觉呢。
8: 几十万的国军将士就这么没了。听说共军的炮弹呢，像雨点一样的往下落。这才几年呢，他共军他怎么就这样了呢？啊，
6: 没这么厉害吧？前线是不是夸大了呀？共军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呢？
8: 完全是没有招架之力呀！共产党的胃口啊，不仅仅是能三省。这东北一战，共军就完成了他的战略构想，先拿下锦州。你说这结果会怎么样？野心，这就是野心啊。
6: 什么野心呢？
8: 少杰，你是真不懂啊，还是跟我老头子装糊涂呢？啊，那锦州的战略意义就相当于一根扁担，他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看着吧，副长官的好日子到头喽。东北剿总的卫长官就是副长官的前车之鉴。东北丢了，那卫长官他就成了替罪羊。甭管过去有多少功劳苦劳，现在全撤掉，撤职查办。听说校长把他软禁在南京，恐怕他这辈子永无出头之日了。
6: 行了，周叔，您就别发感慨了，我还是找个大夫好好给您看看吧。
8: 我就是年纪大了，身体抵抗力差了。
10: 呀，少杰来了。
6: 哟，婶子回来了。
10: 哎，这什么呀？
6: 给你跟周叔一人做了套洋装。
10: 你看看，少杰就是心细，正好我说想做两套洋装，这就给送过来了。哎，昨天晚上电影看得怎么样？
8: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进门就叽叽喳喳的，我头都疼。少杰，陪你婶到屋里去聊啊。
10: 对，屋里聊。哎，来来来，我问问你，你儿子没？

此时梁海棠却在办公室里反复研究着那封信，想要从中找出我党人员藏身的蛛丝马迹。

行动队的人马上到会议室开会。

0: 你干嘛呢？吓死我了！你干什么呢？啊！哎呀，一帮小娘们儿叽叽喳喳的，吵死了，不知道干嘛呢。你肯定是有大行动了。大行动？嗯，就指望这帮小娘们儿？得了吧，装装样子就行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对海棠妹子意见怎么这么大呀？
1: 给报社爆料的人不会是你吧？你还真猜对了，爆料的那个人真是我。赶紧给你海棠妹子举报我去吧，赶紧去。
2: 哎，
3: 什么意思？
2: 正如曾诚所言。 梁海棠突然召集手下人开会，表明行动队一定是有大动作。陈少杰担心会与之前的学生运动有关，梁海棠心怀旧恨，若有学生再度落到他手里，那么以梁海棠的个性，一定不会善罢甘休。陈少杰坐不住了，他必须搞清楚梁海棠的意图。
4: 那个，处长，您过去一趟。
5: 处长。
6: 处长不是生病在家休息吗？
7: 刚刚来的，就紧急的事情。好，我知道，先过去。进来。哎呦，
6: 处长，
7: 哎，您身体不舒服，怎么还过来了？
6: 处里面这么多事儿，我不来不放心呐。再说了。 我这也是给你们年轻人做个表率，记住了，从今以后啊，轻伤不下我心。你看看吧，这是一电视刚来的密电，
7: 乔燕发来的，
6: 他有情报要传递给我们。本来这事儿呢是汉军出的。
7: 他不是得伤寒了吗？现在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哎，你说个大男人啊，弱不禁风的，真应该把他送到前线呐，去好好历练历练呐。少杰，乔燕的事情没别人知道，你跑一趟，跟乔燕接头，把情报取回来。
8: 是。
7: 少杰，大家小心。
8: 是，大家都看仔细了。今天的行动目标是城里的这几家糟坊店，城中有两家，恒源酒糟和四嫂糟坊，城西还有一家冠祥糟坊。会后你们就带人把这三家糟坊店给控制起来，然后再留一组人带着宝成，挨个去这三家店里辨认伙计和老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那两个共党应该就在这里面。对啊，要是那两个地下党认出我们怎么办？你乔装一下，应该没人认得出来。
1: 队长，那宝成辨认出来的话，我们抓还是不抓？
0: 不抓，暗中监视一定不要惊动他们。到时候一定会有上线来跟他们接头，等那个上线出现了，我们再实施抓捕。顺便再说一句。 今天的行动只有在座的各位知情，连处长也不知道。如果要是走漏了风声，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开始行动。
2: 是。

0: 要点点什么？
1: 跟他一样，买杯咖啡。
0: 好的。
2: 你怎么了？
1: 处长让我来的。于科长生病了，有什么东西就交给我吧。

0: 最近《红日报》的一些新闻，您看了吗？当然，那么精彩的报道，我怎么会错过呢？
1: 那乔小姐认为，会是谁向报社告了密呢？那
0: 是你们西南总署内部的问题，干嘛要问我呀？
1: 难道乔小姐就不是西南总署的人吗？那陈秘书呢？你真的是西南总署的人吗？当然。可堂堂的陈秘书，为什么要扮成收粪工的样子，见到了梁队长又拔腿就跑了呢？你真想知道？当然。
2: 这都是梁爱堂那个老处女给逼的，你知道吗？早在东北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欢上我了，惦记我都已经整整3年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像他那个样子，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对吧？乔小姐，你是知道的。 这男欢女爱的事情啊，他必须双方自愿才行啊。可是到了梁海棠那儿就不行了，我要是不爱他，他非得用枪杀了我不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只能把自己往丑了搞，往脏了弄，变着法儿的躲开他。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牢牢地抓住我不放。哎呀，我都烦死了，你知道吗？
1: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真的，
2: 乔小姐，我现在可苦恼了。哎，要么你跟我好吧，这样的话，梁海棠就不会惦记我了。你别臭不要脸！乔小姐，我为了救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
3: 是脸呢？刘海！哎，乔小姐，哎，我真的是爱你啊，我真的爱你。你下流！陈少杰听出了乔燕话语中的试探之意，只好用看似无赖的举动，终结了对方的猜疑。

0: 么是你啊？
1: 好痛啊！
0: 你在这干嘛呢？
2: 是这样子啊，我去药房取药，看见你从咖啡馆里出来，我就想给你一个 surprise。
0: 撒你个鬼啊！我要是再使劲点，你就残了你。
2: 其实就是死在你手里，我也很愿意呀、啊。
3: 小燕，
2: 哎，小燕，你等等我。哎，小燕，去哪里啊？他要送你好不好？哎，我帮你拿包包。
4: 这酒糟真难吃，吃的我直恶心。
5: 这应该就是最后一家了。
4: 是，
2: 你进去看看。

0: 老板，你们老板喊来。
1: 我们老板他不在。
0: 不在？
1: 啊，你有什么事？
0: 我们老板干嘛去了？
1: 啊，我们老板呀，回家探亲去了。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说。

0: 唐夫人，一路辛苦了。怎么样？现在住下，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夫妻团聚的。哎，
1: 那就麻烦你了。哎，
0: 来，叔叔抱抱。哎，好嘞。来，坐在这儿。
1: 没有发现。
2: 会不会是你们遗漏了，
3: 队长？我们挨家挨户把他们的伙计和老板都认了一遍，真的没有发现啊。
2: 我真的没有见到救我的那两个人。
1: 队长，会不会那两个共党不是九曹店的？
3: 先下去吧。是。
4: 此刻的梁海棠坚信，地下党一定藏在这几家糟坊之中。他能感觉到自己离那个目标很近很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你那天受伤以后是什么人给你救治的？
1: 好像是个医生。对，没错，是个医生。
0: 你们看，这几家糟坊只有万祥糟坊附近有间诊所，所以问题应该就出现在这里。你们几个立刻给我赶到那儿去，不要贸然进店，连续两天出现会惊动他们。你们一定要暗中观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问题应该就出现在这里。
1: 队长，昨天这家糟坊店的老板没在。
0: 没在？那就是说你们都没看见了。
2: 队长，店里人说老板回家探亲了。
0: 你不是说没有遗漏吗？
1: 不是，队长，那个这家糟坊店里的伙计我都看见了，没有发现，所以我就
0: 行了行了，赶紧行动。

0: 是。
1: 陈少杰在总署门口遇到了正要出任务的梁海棠手下，其中一人陈少杰认出正是当日参与游行示威的学生，而现在那个学生却乔装打扮一番后同行动队的人混在了一起。出于特工的直觉，陈少杰知道这其中的原委一定不简单。
2: 我们支持他们。

0: 就是他救的我，
1: 你真的没有看错？
0: 这个我能看错吗？就是他。
1: 你们俩在这儿盯住了，我去给梁亮打电话。

0: 不是陈秘书吗？
1: 还真是他，他怎么会在这儿？
2: 王爷，请。请请请，
1: 他进去了。
0: 这个陈秘书很有可能就是梁队长所说的那个共党的上线。
2: 那现在抓不抓？
0: 抓呀，当然得抓，现在就抓。
2: 哎，你等等，万一他就是来买酒糟的呢？
1: 怎么可能这么巧？
2: 你可别忘了，陈秘书和处长的关系可不一般，这要得罪了陈秘书，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0: 你再去给梁队长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底怎么办。
1: 是。
3: 今天怎么过来了？这是违反纪律的。
4: 老鬼，你已经暴露了，赶紧离开。
3: 什么？
4: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发现对面的楼内已经有宗主的特务在监视你，所以你必须离开。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你最近有没有跟激进的学生接触过？
3: 哦，有个叫宝晨的，西南大学党支部的，我救过他两次。
4: 就是他了。老鬼，你被他骗了，他是梁爱堂的线人。
3: 既然你知道我暴露了，你为什么过来？特务在监视我们，他已经发现了你。
4: 你不用管我，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3: 那不离开，他发现你，你怎么向他们解释？
4: 哎呀，我有办法，你赶紧走，什么都不用管。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想办法跟我联络，知道吗？
3: 好吧，等我到安全的地方再跟你联系。老频率，你要多保重。
4: 老鬼啊，老家的人来了吗？
3: 哦，来了。只要福子知道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就放心吧。
4: 保重老鬼，
3: 你也保重。
2: 队长怎么说？
1: 电话没人接，估计梁队长正带人往这边赶着。
0: 哎，那个陈秘书出来了。
1: 就这个人，让他走了。
0: 进去待了这么久，肯定有问题。
1: 队长，队长，
5: 有什么异常没有？
1: 队长，刚才陈秘书来过。
5: 谁来过？
1: 陈秘书。
5: 他进这家脏房了？
1: 是的，待了挺长时间，刚刚走。
6: 梁海棠梳理着思绪，早在东北的时候，自己就对陈少杰的身份产生过怀疑。后来陈少杰调到西南，自己又因为他和共党重要人物出现的时间极其相近而再次产生怀疑。接着邵文光被刺，再到现在刚刚锁定了地

0: 下当交通站，这个陈少杰又一次出现在这个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难道是巧合吗？绝不可能，
1: 用不着担心，
0: 陈少杰一定有问题，
1: 前门后门都给我堵，
0: 他
1: 记住一个东西，
0: 就是处理的内鬼。
1: 给处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说的，只要见着陈少杰立刻控制起来。
2: 是。
3: 哎，开关，你们
1: 给我搜。

0: 今天的事要绝对保密，谁也不许说出去一个字。
1: 队长，发现部电台。
0: 嗯，继续搜。
2: 是。
3: 队长，还有一个年轻的共匪还没露面呢。
0: 我知道。你们几个？哎，
1: 队长。
0: 半城伙计，这里还要继续营业，一旦发现可疑的人，立刻给我抓起来。
2: 是。
0: 宝成啊，
3: 嗯，
0: 关于那两个共党，你还能想起什么吗？有没有听他们说过东北的事情？

我要叫我舅舅，你跟于汉群来往了这么密切，我就一直觉得不对劲。啊，于汉群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你为什么跟他走了呢？为什么？啊！我现在终于明白，我身边还暗藏着你这么一个高手。 告诉你，趁我没改变主意之前，你马上拿这些照片走。你给我记住，以后你不要让我在军营里再见到你一面。

0: 此时陈少杰尚不知道老魁被害，然而他却发现梁海棠公然派人监视他，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监视了？
2: 没有。
1: 说，谁让你们干的？啊？
2: 是梁队长。
3: 梁海棠是吧？

0: 没想到这个陆永怀啊，心思这么细腻。嗯、啊，
1: 属下无能，请处长处置。
0: 乔燕呐，你能在陆永怀身边潜伏了这么多年，实属不易啊。哎呀，这次是我安排不周啊。
1: 那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既然陆永怀身边待不下去了，那就回署里吧。我在署里给你安排工作，啊，也好帮帮我。
2: 在这干什么？
3: 梁海棠派人跟踪我，这个事儿您到底管不管？您要是不管，别怪我来混的。
4: 你威胁谁呢？啊？
0: 没大没小的，
4: 你看你这么德行，跟个三清子。
0: 你父母舍不得管你，
4: 我可舍得。
0: 这么念着老情面，不搭理你，
4: 你还蹬鼻上脸了你？

0: 你脾气大，先把我干掉啊！开个西南总署，哪个不顺眼的都干掉！来，开枪！
1: 处长，不是我自己找不自在，他两眼他欺人太甚，还找两个人跟踪我，他有本事当面跟我说呀！
2: 我当然有这个本事。
1: 处长，李少哲就是潜伏在我们西南总署的共党卧底。
2: 枪给我下了。是。小唐，这是怎么回事？
1: 处长，我们刚刚捣毁了一个地下党的交通站，是一家糟房。在行动之前，我们就已经把那控制起来了。陈少杰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我的手下亲眼看见他走进那家糟房，并且待了不短的时间。 那家糟房的掌柜叫老奎，是地下党西南区的联络员，而陈少杰就是他的下线。他去糟房，就是去接头的。
3: 少杰，解释解释吧。你要是解释不清楚，别怨我心狠。

没想到您也不信任我。没错，梁海棠梁队长说的都对，我去过酒糟坊，但是我是去买酒糟的，不是去他们接头的。梁海棠，你想抓共党都想疯了是不是？可以，我管不着，但是别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

0: 当时共党的重要人物到达西南的时间几乎与你一致，还有邵文光的死，共党千方百计地要杀死邵文光，就证明他一定知道某个秘密。而你既是知道邵文光没有死的人，也是我们总署里面唯一一个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再说今天我们刚刚把地下交通站控制住，你陈少杰就出现了，怎么这么巧的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啊？这难道都仅仅是巧合吗？这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你就是个共党。
1: 事实是吧？好，我给你们看看什么是事实。那么紧张干什么？我现在就是掏枪也打不过你们这么多人，放开。这就是事实。
0: 哪一张破纸条糊弄谁啊？
1: 处长您好好看看这上面是谁的笔迹。

0: 也不错嘛。
1: 啊，我们家老周啊，突然从香港给我捎过来的，据说你这个真好个。
0: 你老公对你真好。
1: 还好吧。
2: 哎哎，马上准备好了，请上楼吧。
1: 哎，咱们上去吧。
2: 行。
1: 哎，你们先上去吧。喂。啊、哦。啊，对呀，是我让他去买的呀。
3: 好像叫什么万祥刀坊。哎呀，具体的我不记得了，我给了少杰字条的。是秦太太给我推荐的。哎，我告诉你啊，这家店可好了，味道跟咱们老家的一模一样。
1: 哦，我想想啊。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你生病那天，少杰给做了几套洋装，后来我就跟他聊家常，我告诉他的。
3: 等有时间的时候帮我买回来一点。哎呀，好了好了，

0: 多半是周叔叔吧。哼，周叔，我受委屈没关系。不过我觉得梁大队长分析的非常的透彻。说着说着，我都觉得自己真的是共党了。
1: 你呢，也别生海棠的气啊，他也是尽职尽责嘛。
0: 梁海棠，听我一句劝吧，啊，别老是自作聪明了，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哎，杨远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改一改吧，兴许以后还能有点女人味儿，啊。
2: 处长，你先走了。
0: 站住！

0: 从未尝过的。此时的梁海棠只能寄希望于这半张票根，票根上的沈阳二字到底包含着怎样的含义？老奎用生命想要保全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梁海棠急需找到答案。
1: 染发、
2: 洗发、
1: 染发、
2: 洗发，
3: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2: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2: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2: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6: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2: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2: 亲自使用了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7: 染发要健康，
4: 认准九黑堂。
8: 染发要安全，
4: 认准九黑堂。
9: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8: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堂，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7: 这九黑堂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0: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9: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11: 你好，在这儿见着你，
2: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12: 马老师，
13: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9: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8: 王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9: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12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8: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梁海棠本以为自己掌握了陈少杰板上钉钉的证据，却没想到被陈少杰轻描淡写地推翻了。这种挫败感，是梁海棠

0: 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1: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0: 是不是？
2: 还真是，
1: 衣领都干干净净。
0: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哎，一不小心你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1: 费大的劲。
0: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2: 是是是，哎，
0: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2: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
2: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1: 这也太快了点
0: 儿
1: 了。
2: 是是是，
1: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2: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1: 可不是吗？
0: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0: 对，
1: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呀。
2: 好，
1: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0: 是，
1: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0: 开始。
2: 好。
0: 黑了，
2: 你看，
0: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1: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0: 是啊，
1: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0: 我闻了
1: 也不刺鼻子，你闻，
0: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1: 你也闻闻，
2: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糖，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1: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0: 没错，
2: 是
0: 白白的。
2: 是，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0: 没错，没错，
1: 您说
2: 这个效果特别好。
0: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2: 这回您放心了吗？
1: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2: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1: 是，
2: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糖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糖。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糖，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糖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糖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糖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元洗掉白发烦恼，19.8元洗出黑头发，19.8元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九黑糖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5: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糖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糖现如今更是走进社区

0: 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堂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堂。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1: 这个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轻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
2: 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了就刺到的感觉，
3: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4: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3: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三四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2: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堂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1: 你看这是刚烫完头发的毛巾，
3: 嗯，
1: 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6: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4: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7: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8: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9: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10: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11: 看黑了，
3: 你看，
11: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10几岁呀、啊！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1: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11: 嗯，我闻了，
2: 也不刺鼻子啊！你闻，
11: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3: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

0: 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1: 是，
2: 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1: 没错，
0: 是白白的。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1: 没错，没错，
3: 您说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嗯，真好。
0: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0: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系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10几岁。
6: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皮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4: 好消息，好消息！

0: 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喂，把署理少校以上拘闲人的档案送到我办公室来，快！

0: 哎，你对刚才的事情怎么看？夫人不是帮陈秘书做过证了吗？可是海棠刚才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太多的巧合凑到一起，总是令人不安的。
1: 共党的间谍一天没抓着我，我谁都不信。娟，以后和海棠有交接的工作，都由你来处理。少杰，你也给我盯着点。
2: 好，我知道了。
3: 尽管再次躲过一劫，陈少杰的心里却并不平静。他不知道万祥造访情况如何，更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暗礁。再次失去上线的陈少杰，只能被动等待着。
2: 哎，把东西放桌上吧。行了，你们出去吧。谢谢啊。

0: 你们两个，我在路上将那暴露了。从今天起，我回到西南总署上班了。处理的办公室不够用的，所以处长让我先跟你将就将就。多多关照。一个梁海棠没完，现在又来了个乔燕，个个都是难缠的狠角色。
1: 孤军作战的陈少杰真的有点吃不消了。哎，我们以后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啊！我们要互相进步，共同监督。处长搞错了吧？这署里面就算是没办公室了，你也应该跟于科长一个办公室啊！你跟我独处一室，那于科长不得上吊啊？
2: 小燕，你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你瞎嚷嚷什么呀你？
1: 没有事情吧？啊，吓死我了！洛城家没有为难你哦。啊，
0: 小燕，
2: 你看陈秘书这里地方比较小，还是搬到我那里去好不好？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处长安排的。 你们俩要有什么异议，找处长去。
2: 可是，小燕，
0: 啊，一会儿有空吗？叫上几个科长，我请你们吃饭。
3: 行了。

0: 处长好，
1: 处长好，
2: 处长，
0: 处长好，
2: 处长，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有事要向你汇报。
3: 哎呀，这时候了，那行，先上车吧。
2: 好，处长，那个老魁在临死之前将一个纸团塞进嘴里，企图销毁。后来我从他嘴里把纸团揪出来，发现是一张火车票的票根，票根已经被咬烂了，但是上面还能清晰地看见两个字。
3: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刚。

0: 他为什么没说？
1: 刚才陈少杰在，不方便。
0: 海棠啊，你就是性子太倔啊！你认准的事情，八台车也拽不回来。你和少杰关系刚刚有所缓和，现在要弄成这样，你说怎么收场？
1: 我就是怀疑这个陈少杰身上有问题。就拿这个朴根来说吧，那个老魁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一定要把它销毁，就说明它非常重要。由此推断，一定和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中共内线有关系。处长，你别忘了，陈秘书可是刚刚从东北调来的。
0: 海棠啊，因为你怀疑少杰，所以把所有的线索都往少杰身上想。依我看，仅凭这点票根，想证明谁是我们身边的中共内线，还有点牵强了。要说少杰是因为从东北来的，你就怀疑他，那么谭副处长和你，那都是从东北来的，而且谭副处长还是地道的东北人。啊，你就是太心急了。小心急功近利哦。啊，对了，那酒糟门面还在营业吗？
1: 照常营业，全是我们的人。老魁还有一个手下没有露面，我准备在店里守株待兔。
0: 这个人很重要，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时候很多事情就可以真相大白。等着吧，有好戏看。喝，
1: 这人太苦，喝不惯。

0: 糟。
1: 这不是卖醋的吗？
0: 不卖醋，我们这里是卖酒糟的。
1: 啊，卖酒糟啊，那行，我走了，走错了。
2: 县长留步。你是来找老奎的吧？别紧张，上级有紧急任务，临时调走老奎，这里暂时由我接替。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也不认识你说的那个老奎，认错人了啊。
2: 老奎临走时吩咐我，让我配合你把东北的事情处理好。老奎一再吩咐，东北的事情很重要，我。
3: 队长，就是他。

0: 这里你不能再待了，今天晚上必须走。
1: 老奎呢？
0: 老奎牺牲了。
2: 什么？老奎就是那个叫宝成的学生，他是个特务，我得为他报仇，我要亲手杀了他。
0: 冷静点。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冷静。放心吧，有我在，宝成活不了几天。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撤离，梁海棠已经发现你了，他一定会全程搜捕你的。
2: 那我就这么撤了吗？
0: 这是一个小时之后的火车票，记住，有时候全身而退也是一种胜利。
2: 那刚从老家来的人怎么办？我带他们一起走吧。
0: 不行，

0: 手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老奎生前给我最后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们，他们刚来这儿，人生地不熟，我怎么能撇下他们自己走啊？
1: 你已经暴露了，再给他们接触，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
0: 可是我
1: 没有可是，记住。

0: 自己走，今天晚上必须找我住。
1: 通知下去，全城搜捕，就不信抓不住他！快去啊！
2: 是。

0: 真没想到你也是我们西南总署的人。来，我敬你一杯。
1: 曾科长客气，以后都是同事了，还请您多多关照。
0: 哎呀，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2: 哎，小燕，等一下，不要喝。曾科长，都跟你说过，小燕不能喝酒。来，我以茶代酒，我敬你。哎
0: 呀，心疼上了。哪有？韩群，不是老哥我说你啊，你一点不体谅老哥的感受。我让你约一下海棠妹子。你约了吗？
2: 我帮你约过了。
0: 人呢？哪儿呢？少杰说少杰要来，到现在没来。我要喝点酒，你不让喝，你什么意思啊？我整个一大灯泡子呀。
2: 他说他跟处长有事情要谈，所以不愿意过来。
0: 哎呀，我这海棠妹子呀，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3: 就这一点。
0: 哎，我就是喜欢。
4: 来，又喜欢谁呢，曾哥哥？
0: 喜欢你，怎么才来呀？
4: 不好意思，诸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我自罚三杯。来，
0: 好。

0: 这一杯专门进乔小姐，欢迎你加入我们西南中署。欢迎，
1: 谢谢，希望你是真心的欢迎我。我敬你。
2: 小月，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我们西南中署的规矩啊，敬酒可是三杯打底儿。哎呀，来吧，乔小姐。
3: 怎么了？你们干嘛老是欺负小燕啊？都说了不能喝酒，我帮她喝。
1: 哎呀呀，你不是不会喝酒吗？
3: 小燕，我为了你做什么都愿意。

0: 还一杯呢。
1: 这位是你们西南总府的人。
2: 来来来来来来，还是真的呀。打把手啊，
1: 帮帮忙。
3: 我敬曾科长
2: 来。

0: 这麻烦你们照顾，真的很过意不去。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嫂子，今晚咱们得离开西南。
1: 为什么？我还没见到他呢。
0: 白天出了一些状况，为了你们的安全，咱们必须走。
1: 那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他很好。
1: 你们要打仗吗？
2: 妈妈，我害怕。
0: 不怕。你们放心，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你们，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还有，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从哪儿来，还有叫什么名字，一定不要说，记住了。

0: 哎呀！陈秘书，您现在不能离开办公室。
1: 梁海棠刚完事儿，你又来了。
0: 暂时内部监控，这是处长的命令。
1: 我去买包烟怎么行？

0: 给我接梁海棠办公室。
1: 来听听，没人，
0: 怎么意思？合着就监控我一个人是不是？
1: 梁队长抓了一个共党，现在正在审。
0: 别老拿共产党说事儿，贼喊捉贼的事儿多了。

0: 这白茶。
1: 果然是好茶呀，
2: 现如今还能喝到品相这么好的白茶，实属难得呀。
3: 老谭，
4: 知道这茶叶为什么是白色的？
2: 好像是加工方法的不同。一般的茶叶啊，采摘下来要炒要揉，这种茶叶采摘下来不炒也不揉，只要晒干，这样处理，外表的白绒毛自然的就留了下来。
3: 哎呀，我说老谭呐，你的才识在蜀里那是数一数二啊。
2: 哪里？
3: 你说的没错，这白茶的特质啊，就是摘下来什么样，加工完了以后还是什么样，保持本色不变。这也是我对你的看法呀。
2: 谢谢处长。
3: 看看吧，你的调令下来了。老谭，上峰调你到台湾，一旦战事无望，那台湾可就是大本营了。

0: 谢谢您。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想跟您说，提出调离不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只是我身心疲惫啊。您跟署里我都有很深的感情的。
1: 哎呀，这身心疲惫啊是人之常情。我跟你实说吧，我就时常感觉的身心疲惫。啊，怎么不谈这个啊，有点伤感了。
2: 这样，
1: 这同仁们知道你要走啊，就安排了个宴会给你饯行。
0: 处长，就别麻烦了。我想平平静静的离开，就不要惊动大家。
1: 你以为你不说大家就不知道啊？你已经惊动大家了啊，老谭，同事多年，这情谊还是有的。进来。结婚了？
0: 是。
3: 陈少杰从乔燕的话里得知梁海棠昨晚有行动，他第一时间想到了福子。尽管他已安排福子撤离，且昨晚的火车站也并未出现异常情况，然而梁海棠的异常还是令陈少杰不安。
4: 喂，处长，是，好的。陈秘书，处长让我们上会议室去。

0: 既然人都到齐了，我就开门见山。今天这个会是为了邵文光被刺的案件做个了断。邵文光在我们眼皮底下被共匪刺杀，这说明什么？ 我们内部不干净，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放在台面上说，但我相信诸位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最近一段时间学生运动闹得很凶啊，所以我让梁队长 在学生闹事的时候，暗查共党。梁队长不负众望啊，海棠，具体的情况跟大家说说吧。
1: 是。几天前，我们行动队的人发现了地下党在西南区的联络点，一家位于城西的酒糟店。 这是照片。这家酒糟店的掌柜叫老奎，是地下党在西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此人以酒糟店为掩护，进行地下党的秘密活动。这个人叫胡子，是老奎的助手，已经被我们抓获了。
2: 刚才已经说了，在刺杀邵文光的行动中，一定有人给共党提供情报，所以，在我们当中一定有共党的卧底。此人隐藏得极好，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瓦解了处理的行动。梁队长，这个按你的意思，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位喽。
1: 正是，
2: 梁队长，身为一名军。

0: 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1: 保护邵文光的所有计划都已经上报了南京，难道就不会是南京方面出了问题吗？
2: 国防部有中共的坐探，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再说，处理的每个科室都有几十人不等的配置，
0: 尤其是你们行动队，
2: 人头可能更多。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被共党收买，为了利益而出卖情报的？这种事在上海的军统站可是屡见不鲜啊。
3: 就是哦，我也听说共党在情报方面出手很大方的，
4: 下线的那些人都称他们为大老板哦。
5: 对对对，我也听说过，那都是真金白银的交易啊。哎呀，那真是了不得。不过像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在上层，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不会为了几个金条而犯错呀。不值得。问题啊，就出现在下面的人身上。
6: 孙科长是嫌几根金条太少了，要是多点，是不是就值得了？
5: 不是那意思，我怎么会为了几个钱而出卖党国呢？这绝对不可能。
6: 韩副处长刚才说的有点道理，不过邵文光最后被刺的地点并没有上报给南京，而是由我们在座的各位参与决策最后实施的，而且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底下的人才陆续参与进来，并且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保护对象的最终身份。更重要的是，共党在刺杀邵文光的过程当中迅速而准确，如果是底下人泄的密，共党绝不会来得这么快。
7: 杨队长说的有道理啊，这一般人呢触及不到任务的核心呢。
6: 处长，其实现在讨论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随着抓捕和审讯工作的深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已经找到了这个内鬼，并且有了板上钉钉的证据。

0: 学生运动时，你为何要擅自放走闹事的学生代表？
1: 我看不惯你的做法，非判即杀，我无法苟同。一味的抓捕和屠杀，只会适得其反，非但不能控制住学生们的激烈情绪，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反抗欲望。长此以往，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政府失去信心，尤其是这些拥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
2: 杨队长，你这么做就等于把他们推向共党的怀抱。
0: 唐副处长，我抓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有共党的嫌疑，照你的意思，我不该抓他们，抓了他们反倒是将他们推向共党的怀抱，这是不是太可笑了？你放走了这些学生，我可以理解成你是在包庇共党，当然我也可以理解成

0: 你什么意思？
1: 韩一波，你的家人还在东北吗？他们现在就在沦陷区。你想拿这个诬陷我是共党吗？
2: 即便是谭副处长的妻小在延安，你也不能就此证明他就是共党啊。
3: 文秘书说的没错，但是如果他的家人从沦陷区到了国统区，而且一路上有共党护送，你还能说他谭一波跟共党毫无关系吗？

0: 他们已经承认，就是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才有东北到的西南。带起来！
1: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3: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5: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5: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6: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5: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6: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5: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

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

0: 台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4: 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4: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4: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5: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6: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7: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

0: 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4: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2，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

0: 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豫良山就是上档次，有排面，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良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豫良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良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良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4: 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一个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良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4: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良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良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4: 您打开一瓶鲁豫良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5: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良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6: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良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啊，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7: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豫良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2: 鲁豫良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良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良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我已经在临死之前已经招认了，谭一波和共党有脱不开的干系。我明白了，梁队长，你想整我，你找不到证据，就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的家人。

0: 别说你是一个小小的上校副处长，你就是少将，想把家人从沦陷区捞出来，也是不容易的。要么你是共党，要么就是共党帮你的忙，要不然你的家人怎么到了我西南去了？
1: 这陷害！你们这是王八蛋！司令部，你再三要求调离，我反复的挽留你，你就是不答应。我现在想想，觉得合情合理呀，带着自己的家人全身而退，不愧为好计策呀。
2: 党国就是毁在你们这些人举手人的手里的！你们这帮王八蛋！哎，你事到如今还提什么党国呀？省省吧，老谭，赶紧招惹吧！曾冲，这种败类，配跟我说话吗？啊！拍马屁，还捞钱！
3: 你还会干什么？啊！你还会干什么？台风，我实话告诉你，我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我拍马屁怎么了？我拍马屁怎么了？像处长这样的党国精英，我曾诚愿意拍一辈子的马屁。啊！平时还以为你是假清高呢，今天我知道了，你是真叛徒。带下去！
4: 王八蛋，混蛋！你们等着，王八蛋，你们不得好死！我想说两句，即便梁队长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5: 那也不能由此就证明谭副处长就是共党。他的妻小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谭副处长可以不知情吗？
6: 助理，谁不知道，谭副处长是一个顾家的男人。
5: 他的妻小跟什么人接触，他能不知道吗？梁队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跟谭副处长曾经大吵过一次。如果你是因为假公济私而报复他，
7: 那你可就是太阴了。
8: 那我也跟你吵过，我怎么不整你呢？
7: 行啊，到现在还惦记着我。好啊，你整完谭副处长来整我呀！
9: 来，
10: 小杰，
7: 小杰，你添乱了。潘一波的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海涛，潘一波就交给你来审理。我相信，很快会有更多的情报。
10: 是。

此时的陈少杰无法释怀，这一切超出了他的预期，他的内心被一种叫做愧疚的力量冲击着，是自己的策反

0: 计划葬送了谭一波，还有他的家人也被无辜地卷入到了这场风波之中。
1: 杨队长，今天落在你的手里，我知道我讨不到什么便宜，现在我说什么都没用了，但是我还想说一句，我真的不是共党。
2: 今天死在会议室的那个人叫福子，他就是个共产党员，我抓住他的时候，他正要带着你的妻儿逃跑。对这件事你怎么说？
1: 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你非让我说什么，党国休矣，斗来斗去斗到自己人头上了。我知道我将来是什么样的结局，但是我更相信，如果这么闹下去，得天下的真的会是共产党了。
2: 死到临头你还这么聪明，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希儿。如果你敢放过他们，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
2: 继续吧。
3: 是，
4: 杨队长。
5: 婶子怎么样？
2: 他什么也不说，只求我放了他的老婆和孩子。
5: 那怎么成？我们得拿着他的招供向南京汇报。
2: 我知道了。
5: 海棠，这谭一波啊，是我们这行里的老人了，一般的审讯手段呢，对他没用。我看呐，给他来点狠的吧。
2: 处长，那他的家人怎么处理？
5: 等他招供了，他的家人就放一马。
2: 嗯，我明白了。
5: 不错，快点。海棠，你这次要立个功。这谭一波出了事儿，副处长的位子可就空出来了。
2: 处长，抓共党是我的本分，海棠心无杂念。
5: 哎呀，海棠，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少杰也是这样，那什么处长不处长的，他根本就不在乎。哎，少杰这小子要他犯浑呐，他跟我都吹胡子瞪眼呢。怎么样？少杰在你心里的怀疑应该可以打消了吧？其实啊，少杰这孩子不错，我夫人说了，找男人就得找这样的。
2: 处长，没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5: 我才说两句你就不好意思了。

0: 你是在担心谭一波吗？
1: 担心吗？他是共产党，我为什么要担心他呀？也许他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梁爱芳在西南总署只手遮天，他看谁都像共产党。

0: 陈秘书，我，
1: 廖队长，喝酒了？
0: 喝酒？总署明文规定，上班时间不能喝酒。
1: 没喝酒，你怎么脸红了？我什么时候脸红了？
0: 现在。
1: 小金，下班了，找个地方喝酒啊。
0: 行啊，我请客。
1: 那，哎，海棠妹子，一块儿。
2: 我就喜欢他这小蛮劲儿。你就是贱呗，走吧。
1: 小姐，你发现没有，海棠妹子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发现了，土的
2: 掉渣是可与众不同的。
1: 那叫自然美。哎，我观察她，她从来都不化妆，啊，穿衣服老是那一套军装。 用汉群的那句话叫，Beautiful，
2: 对，就是美呀。
1: 曾哥，你是荤腥吃多了，想吃两口小菜，爽爽口吧。还是你了解我呀？可是我怎么觉得你在他面前老是吃力不讨好呢？这你就不懂了啊！你看他老讽刺我，他讽刺过别人吗？ 这叫褒贬是美主，哎呀，以后我就死缠烂打了，就等着他的小身段儿倚在我的怀里。
2: 来来来来来，开车吧。哎，
1: 好了，不说他了，咱们说正事儿。
2: 这台一拨一倒，咱们处理的副处长这个位置可就空出来了。
0: 怎么了？
2: 老季，按照你跟处长这层关系，我觉得这个副处长十有八九的是你的。哼，
0: 我才不稀罕要呢，别说是副处长，就是处长我也不干。
1: 真的假的？
2: 当然。
1: 咱们处要是论资排辈，应该我首当其冲啊。
2: 早说呀！我就是想当那副处长嘛，没问题，弟弟支持你。
1: 老哥就等你这句话了。哎，今后在处长面前多提老哥五年几句。
2: 哎呀，用不着那么麻烦，回头我跟周叔叔说一声，这个处长就让你当了。哎，
1: 最好是绕绕个圈子。
2: 别让周处以为是我指使你说的。行，不过我跟你说，在咱们处里盯着这副处长座位的，可不止你一个。嗯，
1: 海棠妹子不会。哎呀，那个半男不女的于汉群，哼，他像是。
2: 我可跟你说，这种人鬼点子多着呢。
1: 你可不能不小心！哎呀！坏了！啊！要撞到人了！
2: 不是，我晚上约了脚总的人打牌，我怎么给忘了呢？不好意思，哥，晚上不能陪你喝酒了。
1: 约打牌啊？那行，那你领我。
2: 行啊。
1: 约打牌啊？那行，那你领我。
2: 见识见识他们，
1: 行啊，正好他们三缺一呀！走走走走走，哎，你带钱了吗？钱？我跟你说啊，这帮兔崽子打牌打的可大了，没有个十万八万根本下不来。哎呀，又头疼了，哎呦，可能着凉了，哎呦这后脑勺，哎呦哎呦哎呀！
2: 呀，扎扎扎的，没事吧？哎呀，哟，这可真是着凉了。那不好意思，那就不能去了。那说好了一块去吧，走走走走走，没事。
1: 这，哎呀，这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哎呦，
2: 真头疼啊，
1: 着凉了。
2: 行，曾哥，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1: 哎哎，
2: 正好，好好琢磨琢磨。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李大爷的，他是个大官，是个军官，他是个叛军，这种人啊不能小视。哎，那你欠我一顿酒啊。放心吧，今天晚上我赢钱了，明天请你吃大餐。
1: 行，必须赢。叛军，有点意思。
2: 处长，这是您让我整理的案例资料，我都弄好了。少接人呢。
1: 下班了吧？谭一波的事情，他怎么看？看法都是针对梁海棠的。
2: 具体点。
1: 梁队长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权力上没有节制，确实挺让人担心的。你怎么看？我不了解谭一波，也没有审讯过他，所以也不太了解。 梁队长真的这一次是完全出于工作，还是因为之前和谭一波的过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
2: 这次梁队长可以毫无顾忌地查处谭一波，下一次他就不知道把矛头会指向谁了。小燕子，有些事情啊，我不方便出面。你呢？ 带我去看看谭一波，顺便问问他，在整个审讯过程当中，有无遭受不公正的对待？
1: 好的。

陈少杰必须有所收获。

0: 梁副队长，现在牛哥的这般前提，
1: 看着吧，梁副队长马上就成了二号人，别看是，不简单喽。
2: 是啊，看着梁副队长在明星的性命上做了多起事来，活腻歪了，这还了得住？我跟你讲，少说多看，祸从口出，明白吗？
1: 明白。
2: 许科长，
0: 梁什么呢？
2: 没大夫，紧张成这样，肯定没良好事儿。
1: 不敢不敢。
0: 处长让我过来看看，谭一波的事情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几个都给我机智点，明白吗？
1: 明白。
0: 谭一波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没情况，梁队长刚从没有。
0: 到了挺安静的，
1: 是刚用了行轰过去的。
0: 陈秘书，刘大哥，你们先聊着，回去给谭一波送饭。
2: 小邓。
0: 是谭一波的饭吗？
1: 是。
0: 伙食还不错吧？阿刘，
1: 哎，
0: 从今天开始，以后谭一波的饭，由你亲自送。
1: 好的。
0: 走，跟我进去看看。
1: 好。

0: 你也在这儿，乔小姐怎么会到这儿来啊？
1: 处长让我来看看谭一波。
0: 正好，乔小姐劝劝谭副处长，让他该吃饭吃饭，别把身体搞垮了。好，你们谈吧。

0: 处长您也是处里的老人，所以想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只要你说出你的上级还有你的组织关系，他就保你不死。
1: 不是共党。
0: 那你怎么解释梁队长所说出的那些巧合？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告诉你，我现在真的希望是共党。

陈少杰反复思索着自己的营救计划，先将看守室的锁打开，然后把那几个狱卒支走，将谭一波带到总署一层的储物间里，那里已经事先准备好了衣服。待一切就绪后，拉响楼内的警报，在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看守室的时候，谭一波已经从后门逃脱了。

0: 哎，今儿来的够早。啊，
1: 这不是想早点见到你吗？
0: 油嘴滑舌。
1: 喂。啊，知道了，一会儿过去。

0: 谭一波自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啊！天哪！昨天晚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
2: 随便你去看我，我怎么不知道？
0: 我的意思。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刚才他们去巡房，发现他死了。
2: 说是打碎了碗哥的碗。
1: 杨队长，谭一波该认的罪都认了吗？还没有。
2: 我让你起草的认罪书写完了吗？
1: 已经写好了。
2: 曾涛，这事交给你吧。

0: 科长，这是认罪书。
1: 去吧。
2: 哎，等一下，
1: 门口挡住啊，别走远了。
0: 是。

知道咱们之前兄弟有过节，但是我这是身不由己。你也知道，处理，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都是有苦难言。说心里话，你这一走，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哎呀，你到了阴曹地府啊，要想起我，啊，就千万就不用想我了。逢年过节呀、啊，想你家里的亲人就行了，就不用想我了啊。

0: 官场啊，就像战场一样啊，不是你死啊，就是我亡啊。哎呀，你谭兄弟性格，我觉得不适合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官场上。我知道你呀，走得不痛快，心里啊有怨呐，有屈。但是呢，你听老弟的一句劝啊，下辈子别当什么卧底了，穷巴巴的有什么好处啊？啊！说到底呀、啊，咱们也没有什么大仇啊、大怨啊。我呢，只不过是猴子脑袋上顶个乌纱帽，充其量也就是个弼马温。要权没权，要钱没钱，不顶什么用的啊！你要是有冤呐、啊、有仇啊、有恨呐、啊、要报啊，你找周处长，我找你那些同志们啊，就不要找我了。哎呀，老兄啊，老弟祝你一路走好啊！
1: 哎呀妈呀！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证可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沉积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

0: 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6: 美味更健康。
5: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

0: 省买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

不要钱，反正是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爆活动开始了。 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

0: 备，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会红政却始终坚守在原地，20年寸步不离的守护，这家小酒铺究竟背负着桂红正怎样的故事？
1: 有请。
2: 大家好，
3: 周正老师好。
1: 您好，来，请坐，请坐。二位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吧。
2: 这是我妻子。
1: 嗯，
2: 我叫桂红正。
1: 嗯，
2: 今年41岁。
1: 嗯，
2: 来自四川广安武胜县。
1: 嗯，
2: 我在那里开了一个酒铺20年了，我儿子在那里丢失了已经10年了。我从小的时候就生活在湖北，我们那个地方在外面酿酒的老乡都很多，我爸爸就跟我说，他说要我跟着他学酒，他说将来你长大了之后有一技之长。
1: 嗯，
2: 到了19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听说四川那边喝酒的人比较多，跟我妻子在那边开了自己一个酒坊。2003年的时候，我大儿子就出生了。再过了3年，我这个小儿子桂豪出生了。我们一家四口在那里过得非常的幸福快乐。小儿子桂豪2岁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做酒嘛，那个高粱就把它搓出来，搓到专门摊那个高粱的地方。他那个时候就会拿那个扫把，那个扫把帮我这么扫。
1: 先给。
2: 有时候
1: 给爱人擦擦。
2: 有时候我老婆，她能拿那个抹布的时候抹那个酒缸，她看见了，她也去找一个那个抹布，她也去帮抹那个酒缸。当时我老婆就说，他说我儿子真听话，他说能帮妈妈做事了。然后我儿子就说，他说我长大了还会帮爸爸做酒嘞。他长得特别的机灵，人小鬼大的，那些附近的人都叫了小耗子。但是好景就不长，没过多久的时候，我儿子就不见了。当时那个时候是2009年6月12日的下午，5:20，当时我老婆她就坐在门市那卖酒嘛，我就在洗那个锅嘛，那个酿酒的锅。天色就渐渐冷了，我老婆就说，她说我去找件衣服给桂豪穿，找了一件外套，到外面去找了几穿，没找着，她就比较匆忙的就跑回来告诉我，当时我也跟着到外面去找，就边喊边哭，我说小耗子，小耗子你在哪里？小耗子，小耗子。我们就非常的无奈，不知道怎么办，边喊也绝望。到了2010年的时候，就听说那个四川警方在成都搞一个行侵反拐那个宣传，去了之后就看到有很多警察还有志愿者，再就是更多的那个市民在那里。从那以后，我每一次只要自己知道的，只要有行亲大会那样的，我都去参加，
1: 都参加寻子大会。
2: 对对对，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心里才会好过一点。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郑州火车西站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行亲活动，我突然之间我又接到一个不幸的非常不幸的电话了。
1: 什么电话？
2: 我爸爸身体特别不好，2011年的时候就得了肺癌。
1: 哎呦，
2: 到了那个时候5月26、27日的时候身体就更加不好了，
1: 是出现危险了。
2: 危险了，当时想要我回家，打电话来，我就想

一家小小的酒铺，从开张至今已20年整。20年来，人来人往，春来秋去，酒铺的主人

0: 住了那个活动行走活动做了之后再回去看爸爸。我是28日就到了郑州了。当我刚刚把那个行字牌举起来的时候，放在这挂在这举起的时候，就有媒体在拍我了。我就说魏豪，我说爸爸今天又到郑州来找你了。我说爸爸一找你一次都没有放弃过。我说现在你爷爷已经10多了，他已经得了肺癌了。我说他想见你最后一面，我就这样说。我刚刚把这话说完的时候，老家就打来电话了，说我爸爸已经过世了。最后我赶到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我就看见爸爸眼睛都没闭睁开着，嘴巴也在咬起来也没闭。那个时候我想起我太难受了，我就对爸爸说，我说你甚至我会把他找回来的，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小孩丢了10年，我一直在那里坚持。
1: 你们那个酒铺一直没变？
0: 没有变，一直保存着原来的那种样子，因为小孩在那里记忆。
2: 每天早晨的时候，我要把第二天发好的粮食1000多斤，就能用个簸箕把它装到那个池子里面。装好了之后，又要到这边那个大酒灶里面，把那个煮好了那个粮食，也是1000多斤，又要把它摊平，摊平了之后又要发酵，每天要搬个8-9个小时，这一天的活路才能做完。没事就酿个几百斤酒啊。有时候我那个手一直就磨成这种了，几年老茧了。这都是很厚的皮了，但是我不怕累，不怕苦，因为我儿子从小对我的酒坊是有记忆的，我一直在坚持。那是2014年的时候，管我这个案子的警官曹警官，他说管你儿子的人贩子已经抓住了，因为人贩子管的小孩太多了，他也记不清楚。后来我就比较失落，我说这又怎么办呢？那个曹警官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放心，我们会尽力的。他说这个小孩我们会帮你找回来的。经过这么说，当时我就感觉到心里这个
1: 有希望，
2: 警方的力量啊，社会的力量啊，都在关注我孩子，都在帮我。
1: 我们也让这个妈妈说两句吧。就这么多年了，10年了，肯定特别特别的想孩子。你最想对小儿子说点什么？
3: 儿子，妈妈对不住你啊，没把你安好。妈妈真的会扶着你好的，爱你。
1: 妈妈不哭了，妈妈不哭啊。所以刚才讲述中也提到了，我们的四川警方经过努力，人贩子已经抓住了。所以接下来桂大哥和您的爱人一起携起手来好吗？
0: 好，
1: 我们来看看今天大门打开能不能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0: 好，
1: 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0: 谢谢。
4: 桂宏正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在2006年出生的，3岁时在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被拐卖。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联系到了四川警方进行寻找。但是在寻找的过程当中，我们得知这是一起由公安部督办的13名儿童被拐大案。
5: 2014年4月26日，四川省横溪县一名3岁男童被拐失踪。四川警方出动警力，先后奔赴贵州。

0: 6个省份、27个城市全力开展侦查工作。案发97天后，四川警方在省内抓获了犯罪嫌疑人王浩文。在审讯过程中，四川警方通过深挖发现，在2006年到2014年间，王浩文及其团伙疯狂拐卖儿童多达13名，当中就包括你们的儿子桂豪。这一特大拐卖儿童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四川警方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第一时间将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2014年8月，四川警方成功解救3名被拐儿童，至此还有10名儿童没有下落。据犯罪团伙交代，这10名被拐儿童全部卖到广东。得知这一线索，四川警方联合腾讯优图跨年龄人脸识别系统，采集被拐儿童婴幼儿时期和父母照片录入系统，并定期组织警力赶赴广东，与疑似被拐儿童的人脸信息进行智能识别和智能比对。2018年8月，4年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四川警方成功解救第4、第5名儿童。2019年1月，好消息再度传来，四川警方成功解救第6、第7名儿童。
1: 在这一起13名儿童被拐的大案当中，还有包括您的儿子桂豪在内的6名儿童暂时没有下落，但是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和解救。助力团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加油，等着我。
2: 感谢我们四川警方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努力，我们坚强起来，我们给他们加加油，好不好？来，真的希望今天大门打开，小耗子就能作为下一个回家的孩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来，爸爸和妈妈坚强起来，牵着手。首先，请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帮我儿子找回蓝琪，也是我做父亲的责任，更是我爸爸在山的意愿。
1: 儿子，妈妈对不住你啊，没把你安好。妈妈真的会扶着你吗？我的爱你。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大哥大嫂，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希月，身边的这三位他们是来自四川的公安民警同志，不要着急难过，我带来的是好消息，请你们听我说。这十年经过四

0: 山民警同志的不懈努力，你们的儿子贵豪我们已经找到了。孩子，我们都见到了，很好，高高的个子，身体很健康，13岁了，对吧？嗯。今天上初一了，所以请你们放心。但是呢，孩子还没有成年，所以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我们还不能把孩子带到现场来。但是我知道你们特别特别想见孩子，对吧？那四川的民警同志为你们带来了孩子的照片。
1: 是，
0: 咱们看看好不好？
1: 是
0: 儿子吧？

0: 嫂，把照片收好，收好，收好，收好。咱们坐过去，我有好多话要跟你们聊。咱们过去跟警官慢慢聊，好不好？荣恩警官也请。
1: 来，有请各位。
0: 来，荣恩警官请。
1: 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找到儿子了啊。
2: 不要哭，谢谢。
0: 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3: 不了。
0: 我们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最终呢是在广东省找到了孩子。今天我们不能把孩子直接带来现场，大家也理解，但是呢我们会在节目录制完成之后第一时间带你们去接孩子回家。
2: 好，谢谢，
0: 好不好？
2: 谢谢，
3: 太感谢你们了啊。
0: 另外呢，在这一次寻人活动当中，我们也启动了一项高科技精准高效的寻人技术。
4: 我代表那些四川的，再向那些被找到的孩子的家长，向四川警方表示衷心的感谢。
3: 谢谢你，
4: 谢谢啊、哦，
3: 辛苦了。我们还有一个心愿，
5: 从2014年到2019年，在广东省公安厅的大力配合下，我们找到了10个孩子，但是还有3个孩子没有找到。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发出寻人信息，如果你是我们要寻找的孩子，或者你知道他们的消息，请立即拨打专项寻人热线。孩子，我们一定会找到你。
6: 节目录制结束后，桂红正夫妇在四川警方的陪伴下，第一时间与儿子团聚。

警方和社会力量的不懈努力，让他们终于可以在这一刻握着儿子的手诉说思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426案件的侦破和被拐儿童的解救行动，体现了警方对于拐卖案件不破案、绝不收兵的决心。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的团聚，也祝愿天下无拐，万。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

0: 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2: 多问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6: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可

0: 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0: 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那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0: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你合二那是长吧？
6: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对。

0: 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

0: 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

0: 纸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现在美国年轻人眼中的中国到底是

0: 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哪个来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高。
8: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2: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门。

0: 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了。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样顶，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3: 温州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4: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5: 可以吗？
6: 可以吗？
3: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7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7: 抓紧啊，然后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的不起眼的，很小的。你吸气都这样倒嘞，吸气啊，那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做。哦，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3: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8: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3-4架了。
3: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8: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7: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走，放松，换气贴着啊。
3: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2: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9: 从小就这么练。嗯。那么，每一次都能想到。游了几个动作吗？50米
2: 可以，
9: 都可以做到。
2: 嗯，不能说教练让你游100米就游100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3: 对于运动员来说，4年1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经济平台。
10: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浙江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2: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我训练快，那就能破。
11: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10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12: 对这句话相当有印象，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呦，游得比孙杨快。
8: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3: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2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13: 练了大概1年左右，成绩确确实实提高得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3: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12: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8: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0: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1: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真正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2: 我每个星期卷，在23:30坐火车到城南，好像10:30。你只有关心他，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3: 那个时候其实挺内耗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4: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3: 睡觉，就是晚上想的事儿，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4: 事情又睡不着吗？
3: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一天这样练下来。
5: 配合，再脏再交付，
0: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1: 啊，你硬练，练的孩子就长不起来，那就完蛋了，路走不远了。
6: 给他养一养，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0: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92米。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6: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郑教练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开始发育了。”还是有力量的。
0: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3: 内耗指的是啥？
7: 从不内耗。
3: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7: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3: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8: 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4，
9: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10: 就这感觉。
11: 来，开始吧。五、四、三、二、一、六、对、九、可以、六、十、
10: 收快一点。五、再一个，六 ，OK。
3: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10: 啊，
7: 真的。
0: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12: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我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5: 4:04，3:06，前程快了0.1啊！
0: 每天10000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5: 来。要出战了，
4: 对，输了我再罚10个。
5: 准备！
13: 从跳下去开始就各种就是反正就我们俩一直比吧。
3: 有一次我说我挑战一下让他5秒，结果第一个50米游完我后面就抽筋了，然后就这条腿硬顶着，就一边抽筋一边全力游回来，游到岸上直接就拉伤了。缓了4天吧，5天才缓回来，然后接下来继续让他5秒继续游，然后第二次让他5秒就赢了。
13: 短距离的，反正他就基本上稍微用点力，我感觉我就被拉开或者被他追上了。
3: 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这才是训练的意义。

0: 训练后，潘展乐会追着科技保障团队反复复盘。
1: 我们泳池中14个水下摄像头。好，我这边开始了。
2: Go！
1: 从跳台出发入水，它的人体的重心轨迹、动作姿态、技术动作的标准程度，全部都可以实时的录在我们的软件上。
3: 像潘展乐这种水平，它的每一个打腿动作，它的高度是一致的，它是一帧一帧的在抠技术。
1: 看10遍20遍以上也是经常事儿。
4: 考砸了或者说考烂了、考不好了，你肯定要回去看哪里错了。这就是同样的原因。
0: 在奔赴高原的体训中积蓄能量，在长短距结合的科学训练中，潘展乐开始在各项赛事中一路开挂。
5: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三档，潘展乐在这一小组当中游出了凭全国纪录的好成绩。
6: 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7: 游的就是朝世界纪录去冲击的。
4: 其实波波维奇没打破100米自动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纪录很难破，但是他毕竟17岁的时候他就破了，他跟我是同龄的，那这么一下就对我造成了一种冲击，我想的是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0: 拼搏让一切成为可能，潘展乐早已把目标锁定在巴黎奥运会。
4: 这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的就是，特别是我游不动我顶不住的时候，一直想我要是现在松，我奥运会最后就要被他们给冲掉了，我就不能松，然后就搏命每天这样顶。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8: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的，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仰泳属性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5: 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9: 你圆梦了，我儿子终于拿到冠军了。
10: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
11: 我们展乐是最棒的。
4: 看旁边3个队友都要哭了，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12: 那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哦，摆在你眼前啊，哦，一看啊，哦，这一块金牌不容易啊，哦，那真的是很开心。
4: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牌，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嗯，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0: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1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13: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4: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0: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勇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勇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14: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15: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16: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17: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18: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19: 我要追赶我前面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0: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20: 记录，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21: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22: 打破世界纪录。

0: 你好，出去玩我不允许。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80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
3: 不叫儿女负担，来到这就耐心到底了。
4: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慢慢培养。

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0: 水鸟的一个重要栖息地之一。
1: 你看那里飞了一只丽水鸭，它现在因为天气比较热，它有就在那个荷叶下面凉快。
2: So you can hear the bird, right? Can you tell what kind of bird it is by hearing it?
3: 这是黄蜂花蜜鸟叫的。
2: She's done some amazing things. Went from 80 named birds to over almost 200 named birds that she photographed herself.
3: 其实拍鸟吧，也是磨练一个人的意志的。就像上次我为了把紫水鸡宝宝拍出来，它，然后就在太阳底下就能待上将近六个小时。哇，
4: 真的很了不起。
5: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6: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

在忙碌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哎呀，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2: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小。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2: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1: 清理。
0: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0: 就刚刚那一群了。哦，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鸭。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1: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鉴宝师。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堂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歇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谭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
2: 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And I want to start off by saying, my oh my, what an amazing sunris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morning.
1: I'm taking the video of the sun rising.
0: Oh, gotcha. It's the life of a photographer, I think, is that you often need to be patient.
2: 看见有个长脖子，他早上在这里找东西吃。
3: That's so cool.
0: This guy's hunting. He moves really slowly, and he.
2: 这个水域最前面有一只草鹿，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0: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2: 哇，猛禽，猛禽！哇，没有，没有，这么近。
1: Under here.Very close to us. 哎呀，终于看到了栗鼠鸭。
0: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4: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0: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1: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5: 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了。
6: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7: 小姨，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5: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7: 对
5: 这一块，
7: 它有很多枝节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6: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8: 我们走多远啊？

0: 走吧。我们要听柳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横翼。
1: 哦，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0: 哎，这两只是蒙古沙横，他们在打架。
1: 那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0: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潮主鱼来这里觅食。哦，潮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
1: 哦，
0: 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1: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当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0: 哎，没踩这里啊。这一区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1: 对，这么小的一个。
0: 它的大号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号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它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1: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0: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是，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1: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0: 在这几年内，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1: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0: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1: 干杯！

0: 哦，你太可爱了，
1: 他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3: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就容易变红素，它统称为红素。哦，
1: 水库
2: ，so cool。
0: 红树里面的话，它的那个生物是比较多的，哦，它会有一些很多那个螺。
2: 它都拍着拍着都不想走了。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域，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昌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2: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3: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这个沙坑需要挖还是？
1: 至少要挖30公分以深。
0: 哦，嗯，这样够深吗？
1: 还适当挖一点。
0: 好，再来一遍。
1: 再一点。
0: 哎呦！
1: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
0: 就是，
1: 哎，
0: 土就湿了，它这样就能锁住了。给它放进去。
1: 对，放进去，来。
0: 然后再给它踩
1: 一下。
0: 好的。
1: 嗯，好。
2: 因为这一棵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3: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4: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5: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0: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

好，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

0: 大肠，难怪呀、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嗯。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
0: 嗯、
1: 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

0: 经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砥砺奋进七十载，钢铁直教血华章。山河立匠心，旗帜铸风华。扎根草原钢城沃土，半生包钢工业崛起。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走过波澜壮阔的七十载执教之路。学校办学脉络与国家工业发展同频共振。1956年，依托国家15重点工程配套建校。1979年，设立包钢职工大学。2005年，升格为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布局三大校区，总占地407亩，各校区功能清晰，特色分明。现已形成高职、技师、中职、继续教育、企业培训五位一体的综合办学格局。学校师资结构优良，梯队完善，现有教职工332人，双师型教师占比高达85%。教师深耕课堂，扎根实训，以精湛技艺培育时代工匠，以厚德初心赋能学子成长。学校开设30个高职专业，紧扣包头钢铁、稀土、新能源产业链，布局特色集群。钢铁智能冶金、稀土材料技术、有色金属稀土冶金专业区域独有，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现代服务、医护康养四大专业集群协同发展，实现产业所需、学校所欲、社会所用。依托雄厚办学积淀，学校建成多个国家级执教平台，设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并联合西门子、ABB 共建智能制造产教融合基地，为广大学子搭建高水平实训成长平台。学校深度联动包钢集团、北方稀土等龙头企业，将企业标准、行业工艺、岗位需求全面融入日常教学。近三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93%以上，大批优秀学子扎根北疆重点企业，成为钢铁稀土产业、智能制造领域的中坚力量。站在70周年新起点，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将持续立足稀土之都产业优势，

0: 以直角之力赋能地方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续写新时代钢院华章。雅韵杏林方桃李，文润杏林育新人，扎根杏林沃土，培育岐黄新人。
1: 成都中医药大学紧扣体质增效指南六大板块，扎实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舆论模式的建设，着力把学生社区打造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阵地。学校坚持实施六大舆论工程，深耕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舆论路径，推行思想族魂加文化浸润的一系列舆论举措，构建起中医药特色鲜明的杏林雅文化学生社区的舆论模式，推动增强学校教育的师政引领力，促进五育融合落地见效，让城中医学子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滋润中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立足中医药专业所长，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
0: 学校坚持以生为本，搭建学生自治平台，深耕杏林雅文化特色 IP， 以文化人，以雅润心，涵养学子医者仁心与济世担当，依托城中医易聚落数字化平台与学生成长大数据驾驶舱，赋能智慧思政建设。
2: 作为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学生干部，我深刻体会到，学生社区不仅是为同学们提供便利服务的地方，更是学校开展育人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里，同学们自主策划、主动参与，将诗词朗诵、中医药文创、杏林雅集、非遗劳动课堂等雅文化带入学生社区。现在，学生社区越来越成为同学们丰富课余生活、提升综合素养、减生越来越多志同道合伙伴的不二选择。
0: 继承光荣梦想，育好杏林新人。时值成都中医药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学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已然成为思想引领的新阵地。面向未来，学校将继往开来，办好中医药高等教育，深挖社区育人潜能，护航每一位杏林学子在新时代征程中绽放青春芳华。

江河如练，蜿蜒八桂大地，海浪翻涌，激荡北部湾江。当国家种业振兴的号角响彻神州，广西以摸清家底、守护基因为起点，开启跨越江河湖海的水产种业振兴征程。一场覆盖八桂大地的种质家底清查全面铺开，为高质量发展留存核心种源档案。一座渔业种业诺亚方舟正悄然运转，广西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以活体保护、遗传材料保存、标本陈列与种业数据处理四位一体，构建多维度保护体系。濒危物种得天地保护，遗传材料实现永恒备份，信息数据库汇聚全区生产数据，为种质保护装上智慧大脑，筑牢基因防线。从守护到创造，是种业振兴的核心命题。科研人员以破局者姿态书写桂字号芯片传奇，这是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有国家一级保护物种曾濒临灭绝，团队历经十余年攻关。

0: 从异地保护到全人工繁殖技术成熟，终成增殖放流的关键工种单位。特有濒危物种攻克亲鱼培育等瓶颈，为流域生态修复提供关键种源，生动诠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更是向产业高地冲锋的两种突围，产学研用联合攻关，一批桂字号良种先后斩获国家新品种证书。从传统选育到分子育种，从性别控制到基因编辑，广西正以创新驱动为笔，打通从资源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化之路。产业振兴，平台危机，一座种业航母拔地而起，以多功能区布局，成为辐射东盟的智慧渔业创新高地。科普培训、引种检疫、保种选育、设施化循环水养殖等功能齐备，围水治理更成为全国样板。作为一带一路渔业合作交流平台，园区广迎东盟宾客，智慧数据平台实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跨越，构筑起产业发展的四梁八柱。企业是种业振兴的市场主体，广西以扶优扶强为抓手，实施一企一专家机制，破解技术难题，推动构建育繁推一体化体系，让特色品种养殖走向产业化。一个个良种串联起完整产业链，桂字号苗种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金色名片。十四五的辉煌已载史册，十五五的蓝图正待挥毫。广西水产种业将以种质资源库为根，以现代种业园为翼，补短板、断长板，向海图强。从智慧渔场到深远海养殖，从基因编辑到跨境合作，水产种业人正以振兴之志，为保障优质蛋白供给，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建设渔业强国，贡献力量。新征程，渔歌向新。
1: 杜蝎子，你醒过来了。
2: 倩儿，昨天你可像个娘们儿一样，行，今天像个爷们儿。
3: 让我下山通知队长吧，我想协助队长把联络员救回来，也算是将功补过，要不我这心里堵得慌啊。
2: 倩儿，你身上有伤，你就在家里歇着，让影子去。
3: 老大，队长派我去联系联络员，要不他死在我的手里，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
2: 行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养你的伤啊，这件事儿就让影子去。影子，赶紧去吧。
1: 哎，对嘛，你好好养伤，才能成为举世无双、邪恶无比的蝎子王啊。

0: 什么人？方岛中尉派我来接你的，以后我就是你的接头人。有任何关于游击队的消息，马上告诉我。方岛中尉想知道接下来你们有什么行动，去救林若琳。
1: 我刚刚回去，又受了伤，他们还没有让我参与任何行动。

0: 那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1: 我就知道聂天明队长下山了，他们打算再营救联络员，但是具体什么情况，哼，我不清楚。
0: 那好，你继续留意，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0: 队长，吴影，你怎么来了？又失望火急的事儿。黑鹰厂来找过你，他根本就没发现那个密码本，所以我们无法翻译那个密码本。现在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密码本，我们就完成不了任务。
1: 那怎么办？这密码员现在还被鬼子关在那个警备队里边呢，没有他，我们根本破不了密码。
0: 还有个事儿，青儿回来了，他倒霉了。
1: 有脸回来，彩彪，事情根本不是那样。青儿当时在门口等队长，队长还没有完成任务，黑木龙当时来了，他从山上追青儿追到山下，青儿无路可逃，被打瞎了一只眼睛。所以我这不是告诉队长吗？青儿是条汉子，青儿没做错什么。哎，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2: 青儿情绪不稳定，又缠照顾着他。他平时摔东西骂人，不过应该没什么事儿。
1: 妈的，黑木头竟然敢打瞎我兄弟一只眼睛！总有一天，老子要取他两只眼睛！
3: 行了，哼，我们现在赶紧商量一下救人的事情吧。
4: 你是谁？进来为什么不敲门？ 你得干什么，
1: 院长先生？我是。

0: 给我接高翔警卫队。你找谁啊？我找荒木一郎。你是谁啊？八嘎，快点！
1: 少佐，麻烦你过来一下，他说要找你。
2: 莫西，
0: 我找荒木一郎。请问，你是哪一位？我是小泉少将的助理。
2: 荒木现在不在，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跟我说。
0: 我是皇军少佐黑木龙。机关长要我通知荒木。 马上将抓到的联络员带回来，在上海接受审问，马上启程，你可以不许耽误。

0: 少佐，发生了什么事情？萧权少将的助理打电话来，要荒木把联络员送回上海审问。要他什么时候走？马上走，一刻也不能耽误。
1: 什么机关长？不过是个少将，连他手下的语气都那么嚣张。那怎么办啊？要是让荒木把人带走了，不是白派让他领功了吗？是啊，所以现在还不能告诉荒木。但是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少佐，
0: 我有个好办法。说。 根据我们内线提供的情报，游击队队长聂天明已经在康城了。我想，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人的。

0: 那又怎么样？
1: 既然游击队已经出现在我们附近，他们一定会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不如，我们就让荒木把犯人带走，这样，游击队一定会和荒木碰上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借着游击队的手除掉荒木。这就叫给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方岛中尉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1: 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可以借游击队的手除掉荒木，犯人也就重新回到我们手里了。只要林若平在我们手里，就不怕他不说出密码。
0: 好办法。方岛，你果然聪明啊。啊，既然总部这么着急让你带犯人过去，我就不再留你了。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车，为了确保你的安全，我还专门派了两名保镖来保护你，他们会一路护送你上船。
3: 谢少佐。
0: 黄木君，我们之间也许存在一些分歧，但我们都是有共同信念的人，希望你不要介意。但愿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见面。
3: 好。

0: 你们要干什么？嗯，还到车上去，
1: 嗨，走。

0: 刘若平，你要坚持住。
1: 队长，鬼子来了，撤吧！

0: 队长，鬼子没跟上来，
1: 我可能快不行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很高兴见到你。

0: 柳禅，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哭了？
1: 柳若萍她牺牲了，都是我不好。要是那天我不急着走的话，她也不会被鬼子抓去，都怪我不好。
0: 不关你的事，你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1: 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他。
0: 是鬼子太坏了，战争就是这样，难免会有牺牲。说不定哪天我也会。
1: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不想再发生什么事。
0: 我不说了。那林若萍死了，密码本呢？队长有没有拿到密码本？
1: 他死之前把密码都写下来给了队长。

0: 佩服他，在中弹之后还能撑着把密码写下来，真是太可惜了。
1: 别再难过了，学长喜欢，我们一定可以替他报仇的。

0: S2，时间紧迫，马上把密码本交给何应成。好，多带几个人，记上，一定要确保密码本的安全。你就放心吧，
1: 大哥。
2: 青儿，
1: 我跟你一起去。
2: 韩立新，你身体还没恢复，不能去。伤口还有检查，
0: 左眼还是有点模糊，流产说他也不一定医得好我。
2: 青儿，你就放宽心。
0: 这个眼睛啊，肯定能医好啊！这次行动让你吃苦了。啊，没什么，大家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嘛。本来这次，我想我是死定了，没想到还能活着，这已经很开心了。最重要的就是密码本，在我们三个手上，别人鬼子得逞。我也去，老大，能不能让我看看，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得到的密码本是什么样子？

0: 儿，这么多你能看得完吗？看得这么仔细想干嘛啊？
1: 我看不太懂吧，所以看的时间比较长。
0: 那就甭看了啊。
2: 密码不是那么快就能学会的，以后我教你。
1: 哎，
2: 去吧。
1: 嗯。

0: 有什么新情况？林若平已经死了，密码本已经交到了新四军的手上。那你弄到什么了？哼，别着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密码本我是见过了，但我不是弄电文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全记下来。但是，我记住了10个。快说，哪10个？哼，想要吗？ 但是我告诉你，我只卖不送。一个字，一根金条。怎么，做不了主？那回去跟方导报告。你是狮子大开口啊你！
1: 喂，怎么，跟我讨价还价？你只不过是一个传话的人。你，哼，这个密码本对你们两军作战非常的重要，你们可以不要。但如果要的话，拿金条来换。哦，对了，想要的话赶紧回去报告。我的记性不太好，时间一长，怕全都忘了。

0: 中尉，
1: 有什么情况？
0: 哈里清说他没拿到密码本，只记住了十个字。
1: 十个字也要？什么情况？
0: 他说一个字一根金条。中尉，我们怎么还跟那个人合作？他太狂妄了。
1: 你没资格批评他。

0: 叛徒的想法我很清楚，他想拿着金条就置身事外。但是他还有一点小小的不同。 他想抽身，没那么容易。去，把金条给他，我需要他手上的密码。
1: 嗨。

0: 你好，辛苦了，走。哎，谁？是我。
1: 同学们，大家好！
2: 刘先生，怎么样？是不是真有其事啊？
1: 一点儿也没错。这段时间我亲自到哈尔滨实地调查过了，最后终于找到了日本人研究细菌武器的基地。
2: 他们真的用活人做实验？
1: 是的，他们把附近许多村民抓去做活人解剖试验。
2: 我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才拍到了很多照片。
1: 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毫无人性。
2: 魔鬼！他们根本就是一群魔鬼！
1: 日本人破坏了国际公约，还在研究细菌武器。我们报社一定要把这些刊登出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2: 对，到时看他们怎么抵赖。照片和底片都在这里面，你们明天一定要尽快把它刊登在报纸上，让天津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日本鬼子的暴行。
3: 放心。 我们一定会全部刊登出来。
2: 看你往哪里跑，
1: 鬼子，快跑！

什么？

0: 我们一马当先，所有鸟事。
1: 是啊，还算一路顺利，没有出什么状况。
2: 我们抓紧，队长他们可能等急了。
0: 好，很快就到凤凰山了，快走！
3: 路站住！
4: 还我东西！

0: 命！大爷饶命！
1: 谁让你偷东西
0: 饶命
1: 啊！让你偷东西！
0: 饶命！大爷饶命！
2: 算了，我看你也是个穷苦人出身，怎么偷东西呢？哎，行，赶紧走吧！
0: 哎，谢谢大爷。
3: 兄弟啊，这箱子是你的？
0: 对，是我的，谢谢你们。哎，
2: 贵姓啊？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叫梁汉廷，我从天津来去上海，我父亲生病了。
2: 去上海，这可不容易啊。
0: 我想先去康城，然后搭船去上海。
1: 哎，我们也去康城啊，大家一起走吧。我们既不是小偷，又不是强盗，路上还有人保护你。哎，走了，别想了，跟女人似的，走。

0: 神神秘秘的，就知道整天抱着他的箱子，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1: 我刚才看过那个箱子，也没什么稀罕的。
2: 行了，你别说了，我们多留意这小子就行了。

0: 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
1: 哇，
2: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2: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

0: 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护眼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啊，
0: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啊，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
1: 还有
0: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
1: 啊，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绘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啊，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污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3: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魔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3: 特别特别满意。
5: 小志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

0: 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汇影的尤物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1: 嗯，是。
0: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0: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对。
1: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0: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0: 嗯，
1: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0: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1: 是，而且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0: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1: 哎呦，
0: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0: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没有光泽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1: 对，
0: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0: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哦，哇，效果太好了，
0: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0: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
0: 值
1: 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汇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汇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汇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

0: 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0: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雾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

0: 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邮寄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邮寄的。
2: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2: 这个草本汇影邮寄，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2: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2: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2: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剂呢，咱来试试。
1: 好。
2: 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2: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汇影油污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师姐，
5: 我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5: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5: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5: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5: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5: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

0: 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0: 都可以
2: 干干净净。
0: 对，
2: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0: 没问题，
2: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找到了，没有底片。
1: 没有底片。
0: 底片在哪里？底片在哪里？说。
2: 他说什么？
0: 八嘎！底片在哪里？
3: 哎，东西在我这儿呢。
0: 追！

0: 刘汉庭身上一定有重要的东西，不然的话，小鬼子不会玩命追他。
1: 对，还有刚才我看那个日本人，他也不像是康城的，看他们的穿着，一定不是一般的人物。

0: 这件事不简单，走，咱们问刘汉庭去。
1: 嗯，走。人呢？咱们四处找一下。
2: 对，等，
0: 这样，回凤凰山和聂队长商量商量这事儿。走。
1: 嗯。

0: 你们是谁啊？喂，我在跟你们说话。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啊！我们是来见黑木大佐的，不是来找你的。找我叔叔有什么事啊？你没资格问。阿甘雅鲁，说什么？啊！
1: 李川少佐，李川少佐。
2: 大佐，大佐，你们都来了。
3: 叔叔，他们是？
2: 他们就是关东军中赫赫有名的关东三虎，其中的两位石川少佐、武村少佐，这个是我侄子黑木龙少佐，方岛中尉高队长。以前我在关东军中，他们都是跟过我的。
3: 在我们的上司中，我们最佩服的是黑木大佐。
2: 你们来又有什么事啊？
3: 我们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顺道来看看大佐您的。坐坐啊。能说一下你们是什么任务吗？ 你们先下去吧。
4: 嗨。
3: 连我都不能听吗？我让你先出去。
5: 您请看，这个是我们在东北搞的一个细菌实验室。最近有个中国记者偷偷的混了进去，拍了这些照片。他想把照片公开。
3: 我们担心这些照片一旦公开，想必就一定会遭到舆论的指责，就会很被动。所以，石井少将就命我们追捕这个人，毁灭证据。但是这个人实在太狡猾，几次被他逃脱了。我们只拿到照片，底片还没拿到。好，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2: 只管说一声，谢谢大佐。对了，怎么关东三虎只有你们两个呢？那工藤呢？
3: 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大佐，我们在康城和他会合，协助他完成另一个更加绝密的任务。

0: 我没事，
1: 你行啊，多准备好以防万一。
0: 哦，
1: 哎，你们怎么了？受伤了？
0: 不，
1: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3: 没事吧？
1: 密码本呢？
4: 哦，你放心，密码本已经交在何营长的手上了。
5: 本来一切挺顺利的，可没曾想碰到一个叫刘汉廷的人。
0: 队长，这个刘汉廷不是一般的人，他身上有神秘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5: 照片和底片。
1: 照片上照的是什么？
5: 他说照的是他父母，我觉得一定不是。
4: 是啊，这照片肯定有问题，要不然日本人不可能派高手出来，而且这两个高手啊，我们都抵不过。
1: 你们碰到的情况跟我得到的情报非常有关系。日本有三个叫关东三虎的，已经从东北入关，如果你们碰到的是他们，那就麻烦了。
0: 队长，我以前听说过关东三虎，这三个人手段极其毒辣，武功高强，如果他们三个人联起手来，谁也抵不过。
3: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三只虎会分开行动呢？
1: 这就需要我们去查清楚了，一定要各个击破，把他们一网打尽。白三儿，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4: 好。

0: 兜里先歇着啊。
1: 啊，来来来，来，小心点，慢点。
2: 哎，卖菜来，新鲜的蔬菜，看一看喽。
3: 哎，新鲜的蔬菜，
2: 新鲜的青菜，看看
3: 蔬菜
2: 菜啊，
3: 刚摘出来的蔬菜，好新鲜
2: 的蔬
3: 菜，
2: 来看看喽。
4: 哎呀，要给我打起精神来啊！那只老虎要到康城，那咱们这儿就是它的必经之路。
2: 哼，最好别经过，不然的话，我们这几个武松一起打这只老虎，让它怎么死都不知道。
1: 哎，注意点，有人来了！
2: 哎，看看菜啊，
3: 看看菜啊，
2: 新
3: 鲜好吃的蔬菜，
2: 看看菜啊！
5: 天快晚了，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这儿过夜了。
6: 好的，今晚就住在这儿了。
2: 哎，卖菜喽！
3: 哎，买菜嘞，买菜嘞！
4: 这俩和之前那俩日本人装扮差不多。彪子，

0: 南家，我们路过这里，你看天快黑了，想在你家借住一晚。
1: 借住？
0: 我们也不白住你，哎，给你钱。
1: 行吧，这房子也没人住，空着也是空着，咱们进去看看吧。
0: 谢谢了。
1: 一个人住，空着也是空着。走。
0: 啊，请。
1: 家穷，别嫌弃啊。我给你们准备晚饭去。
0: 谢谢了。

0: 少佐，一路上辛苦你了。少佐，喝点水吧。这水没关系，拿过来喝。少佐，还有一天的路程就要到康城了，不知道石川少佐和木村少佐到了没有？没关系，我们是来康城和他们会合的。
1: 如果我们先到了康城，他们还没到，那我们就先去拜会黑木大佐。

0: 这一路还算顺利，还好没有被人发现。
1: 这里的东西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未来的发展、战争的成败，所以我们才格外的小心，怕的就是被别人发现。

0: 这每一只试管里的细菌都可以杀死数千万的人，它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好的武器，有了它我们就能战无不胜。
1: 少佐，还是小心为好，万一这东西损毁，我们俩可是要被杀头的。
0: 看来你的胆子还真小啊。

0: 彪子，打探到什么没有？
1: 没错，聂队长的情报是正确的，那些人就是关东三虎之一。嗯，
2: 队长的分析确实到位。
3: 怎么还等个什么跟他们干呢？
0: 哎，别急，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3: 对，这比杀了他更重要。
0: 要不这样吧，我去给他们下点毒，活捉他们。
1: 星儿说的对，
0: 免得咱们跟那小鬼子打起来，伤及到无辜。
1: 哎，青儿，你下毒是十拿九稳的，怎么样？赶快过去。
0: 哎，
1: 青儿，你有没有把握？你放心吧，老大，我下毒啊，绝对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0: 别！
1: 你啊，这眼神还没好，自己小心点啊。
0: 哎，
1: 这只关东老虎身份那么重要，先把它弄到手，再跟方导谈判。这次我肯定狠狠地敲他一笔。
4: 多要三五根金条，他也只能答应。哈哈，哎，老伯，来来来，我来帮你。哎，不用了，不用了啊！哎呀，不好意思，让您等那么久，哎，都饿了吧？
1: 这个小地方啊，也没什么好吃的，搓啥便饭，你就将就点吃吧。
0: 啊，已经很好了，谢谢老伯。哎，
4: 别客气了啊，你们慢慢用，我先出去了。
0: 哎。

0: 那当然。
1: 怎么就他一个人？
2: 糟了，肯定被小鬼子发现了。
1: 追，
0: 走。工藤，是你识破我下了毒。
3: 哼，我们从来不吃别的食物，你下的毒只能害死那个老头。
0: 我杀了你们！
4: 哎，呵呵，不就是对付个奴才吗？小菜一碟，交给我吧。老大，你们几个赶紧去追那个正主去吧。
5: 嗯。

0: 灵魂啊！哎，不禁的喊啊！这
1: 关东三虎哪像关东三虎啊？老大，这么不经打、啊？
2: 行，别在这吹了啊！影子，把那箱子给弄过来。
0: 不要抢，走开！打不开，
3: 不能打开的。
2: 哎，挺结实的，行，
3: 不要，
2: 拿枪把那锁弄开。
1: 好嘞，
3: 不要，别过来，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
1: 啊！哎，老大，还是打不开啊？住手！

0: 还给我！你才是真正的关东三虎，对不对？哼，你知道的太迟了，中国人真是笨！
1: 再说一遍，别乱来！彪子在他手里，别轻举妄动。
0: 没用的东西只会给我添乱。把箱子还给我，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2: 英子，把箱子还给他。

0: 今天有要事在身，没有时间跟你们几个理论，但是我们之间的恩怨一定会报的。你们几个人转过去，向前走，转过去。
1: 哥，
2: 转过去。

0: 怎么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机，不过什么事也没有。我们的遭遇也差不多，我们在追那个记者的时候也遭到了伏击。
1: 哦，你们也遭到了伏击。
0: 大佐，
1: 这么看来康城一带还是有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几个还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做着破坏工作。
2: 我早就知道，应该就是凤凰山上的游击队。
1: 大佐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剿灭他们？
2: 这件事正在进行之中，很快就会消灭他们。
3: 大佐英明。
1: 大佐行事我们一向佩服。
0: 我们三兄弟对大佐的信心从来都是100%的。
2: 你们三个什么时候也学会拍马屁了啊？
1: 这都是我们的心里话。
2: 好好，工藤啊，我听石川说你这次带着重要任务而来，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
1: 多谢大佐，我们应该可以应付。我这次绕到康城是执行一项绝密的任务，我要从东北带着细菌样品回日本。
2: 这个箱子里面就是那细菌的样本。
1: 没错，我们日本皇军在东北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有了成果，我现在要把细菌样本带回日本给国内的专家继续研究。
0: 一旦细菌弹制成，我们大日本帝国就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别说这个落后的中国，就是那些英国、美国、苏联都要向我们俯首称臣。
2: 太好了，但愿这个日子不会太远。那现在你们要尽快回国了。
4: 是的，我们准备在康城等到上海特高科安排上船的时间，另外还要尽快找到那个中国记者。
0: 一定要把底片完全毁掉才能回国。
2: 放心吧，我已经在全城搜捕，很快就会找到的。无论如何，我都会全力支持你们的。

0: 才彪，哎呀，先把你打成这样子了。
1: 关东三虎，
0: 我给他下毒，他居然没有中计。
2: 小鬼子，功夫还真不错。但是老子今天没穿皮鞋，要是穿皮鞋啊，不定能输给他呢。
0: 哎，行了，你别吹牛了。
1: 好了，赶紧休息吧，
0: 去吧。
2: 哎呀，
0: 小鬼子，下次别让我再碰见他。
2: 怎么回事？
1: 我们发现了一个铁箱。 这日本人看得挺紧的，箱子里头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和关东三虎来康城有很大的关系。队长，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鬼子的目的，这样才能破坏他们的计划。我已经派香儿还有有为去康城打探了，其他的事情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3: 快下！来，过来，过来，来，让我看向你。走走走走走，你站住！走，来过来，下一个。你，好走好走，快！走走走走，好，你过来。快点，快点，走。
4: 赶紧，
3: 站住！过来。
4: 不行，
3: 走。
4: 等等等等。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清楚。嗯，
1: 哎，别忘了，队长派我们来是打听关东三虎的情况的。
0: 哎，我觉得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那之前就是三虎中的两虎去追杀刘汉廷的，我想从刘汉廷身上能够查出关东三虎来康城的目的。
1: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
0: 哎，我想起来了，刘汉廷之前说他要去上海，这样咱们分头行动，我呢去找刘汉廷，香儿你去探查关东三虎现在的落脚点，我们俩傍晚的时候在城外会合。
1: 好，你小心点儿。
0: 你也小心啊。
1: 嗯。

0: 你站住！就是他，抓起来！走，马棍，站住！
1: 啊！

0: 你上楼左拐第二间，来，这是钥匙。
1: 好，谢谢。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 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0: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0: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0: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利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

0: 好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摸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1: 哎呀，疼疼啊！哎呀，
0: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

0: 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 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

0: 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8: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近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联合全国50余所高校、70余家行业企业、20余个学会协会及主流媒体单位，共同发起成立铁人先锋育人共同体，将通过8大专项育人行动，培养能源领域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9: 据介绍，该共同体聚焦教育强国、能源强国建设，成员单位覆盖传统石油类高校与石油石化相关的能源类高校，以及设有石油石化相关学院的综合类高校，汇聚石油石化央企、地方能源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学会协会、媒体出版机构多元主体，实现能源领域产学研媒力量集结。
10: 共同体的生命力在于协同，优势在于联动，要充分发掘铁人精神的时代内涵，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格局，
11: 把企业所需与高校所教精准对接，把生产现场与育人课堂贯通起来，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建设实践平台，共同选育师资队伍。
9: 据介绍，该共同体将全面实施培根铸魂储能、卓越人才强能、文化涵育蓄能、实践力行势能、网络育人智能、强师弘道优能、就业创业赋能、开放创新扩能8大专项育人行动，推动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新格局，
12: 担负好石油高校以育人成效服务国家能源战略需求的使命与责任，统筹整合行业育人资源，打造产教融合育人平台，共同为国家能源事业啊输送更多的心怀家国、本领过硬的优秀人才。
8: 日前，新时代高校数字思政创新发展研讨会暨第二届四邮四电高校马院院长论坛在北京邮电大学举办。
9: 本次论坛立足邮电高校学科特色与育人优势，聚焦数智思政创新发展核心方向，搭建跨校交流、资源共享、协同创新的高端学术平台，推动思政教育从传统讲授向数智赋能、精准育人、沉浸式育人全面升级。
13: 怎样呢？把党的创新理论通过数智化的转化，在课堂教学上呢实现

0: 质量。
1: 近年来，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数字思政创新发展方面也进行了诸多探索。会上还为学院成立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中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中心、数字思政研究中心、数字党建研究中心负责人颁发聘书。
2: 接下来，北邮马院会从三个方面入手进行改革。第一是在课前通过使用思政有我平台帮助老师们备课。第二，在课中通过输入思政创新中心把人工智能与思政课结合起来。第三，在课后通过课堂自评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3: 近日，星河成文脉，科创报家国，航天主题思政实践教学活动在北京火箭大街举行。来自北京经开区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育人一体化联合体成员校的百余名学生共上一堂航天思政课。
4: 活动针对小学、中学、大学不同学段开展差异化教学。小学段以中秋望月、同心逐星为主题，结合我国探月工程发展历程与航天产业实践，为小学生普及航天知识，传递科学精神。中学段以星月在岁月、奋斗至山河为主题，结合探月工程接续攻坚，深度解读载人航天精神的时代内涵。大学段则以揽月拓星河、科创报家国为主题，讲述深空探测事业承载的国家责任与时代使命，引导大学生立足专业所长，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5: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航天科学家们不断突破难题、勇于探索的精神。未来我也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为国家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航天员们不畏艰险，勇敢地完成了各种试验任务，只为突破航天技术，探索浩瀚宇宙。这种不怕困难、甘于奉献、为国担当的精神深深地鼓舞着我。
7: 航天事业是没有捷径的，唯有久久为功。我们作为青年学子，尤其是执教的探路者，我们要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走好我们青年人的一步。
4: 据介绍，北京经开区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育人一体化联合体由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牵头，联合人大附中经开学校、人大附中、亦庄新城学校等组建。联合体后续还将打造科创思政特色教学案例库，探索产业场域实景思政育人新模式，
8: 把学生的这个专业产业加我们思政课的内容找到这样的一个契合点。比如说这个哈，通过集成电路的技术攻关突破，这种卡脖子技术，把个人的小我和国家发展的大我融合起来，
6: 依托联合体进行跨学段的教研。同时我们也搭建了大中小学联动的活动平台，让孩子们在活动当中感受榜样的力量，真正做到思政教育有效衔接、螺旋上升。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进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围绕64个赛项展开巅峰对决，每一个赛项背后都是一套标准、一条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赛场内外来自五湖四海的技能人才用不同语言传递着一个共识， AI 发展越快越凸显一技之长的分量，来自人的有温度、有情感的服务永远是机器人无法替代的。
9: 在国家会展中心的各个场馆，此刻各个项目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我现在所在的是6.1馆，在我左手边正在进行的是酒店接待项目。非常巧的是啊，我们这个参赛选手是我们中国派出的一名学生选手。在我右手边呢是该项目组的负责人姜老师。姜老师您好啊，此刻我也觉得感到很荣耀啊。他今天面对的是怎么样一个强劲的这样的对手？
10: 我们今天的选手叫王佳毅，他是来自中国上海，他是明年的毕业生。相当我们每一届选手基本上的训练的时间要求都是这个在3到4年，一共是21个国家参赛，他是要面对20个国家的选手，在语言上跨文化沟通管理交流的能力就至关重要，还有现场的应变应急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面对复杂问题的处理的方面的能力。
11: 当下很多酒店的前台已实现全自助服务，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人的服务？专家表示， 比赛考察的是真实酒店场景下全天候的复杂服务对决，选拔标准不只看外语、专业技能这些硬。

0: 实力，更看重选手的初心和特质。
1: AI 进入这个从速度模块来说，帮助我们提升了服务的效率，但是因为酒店它是提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而且是要面对面，比如说对残疾客人、对老年客人、对小朋友，那么机器是不能满足所有的环节，所以我们如何把最美好的祝愿、最这个善意的眼神啊、最温馨的祝福，能够通过我们的点滴的细微的超值服务，让客人感同身受，那么这叫真的完成这个叫 home away from home， 是客人的家外之家，这是我们从每一位都要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努力。
2: 在酒店接待项目的比赛边上，就是酒店接待的技能体验站，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是来自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们。这两天啊，所处在这么一个比赛的氛围当中，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来自选手的榜样的力量，更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增添了一份信念感。
3: 在空闲时间还会去观赛的，看到他们自己的技术是真正应用到我们社会生活实践的，我们也是感觉到内心很受触动，后续我们可能继续考取这方面的研究生。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比赛结果将在闭幕式上揭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稍后见。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7: 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已经找到了刘汉廷，他想反抗，还被我刺了一刀，受了伤，不过后来有人突然偷袭我们，救走了他。
8: 什么人救走了他，知不知道？
7: 不知道，可能是他们的同党吧。
8: 你下去吧。
7: 嗨，
8: 两位少佐，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人，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他还在康城，没有离开。
9: 只要他还在康城，我们就不难找到他。
8: 没错，而且他还受了伤。
10: 受了伤，他就一定找地方医治。
8: 只要我们严密地搜查那些药铺、诊所、旅馆，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9: 嗯，方道中尉，这件事就拜托你了，相信你可以让我们满意。
8: 两位少佐请放心，我会命令下去挨家挨户的严密搜查，就是挖地3尺也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9: 好。

0: 少佐，第一次来康城吧？康城这个城市虽然不大，但是山清水秀，风景如画。
1: 我们没有兴趣游山玩水。
0: 这个城里啊，有好几处是咱们男人该去的地方，我带你们去参观参观。

0: 可是木村去找刘汉廷了，
1: 那就先等他回来吧。
2: 哎，别等啊，咱们边玩边等。二位少佐放心，只要木村少佐一回来，我就派人把他接过去，怎么样？
3: 那也行。大哥，我们出来这么久，也该放松放松了。
2: 哎，
1: 嗯，那好吧。
2: 哎，好，好。哎，二位少佐，请。

0: 怎么回事？还没过来，会不会出事了？不行，
1: 先生慢，
2: 您慢走，
1: 欢迎下次光临。
3: 这儿不错吧？啊，
4: 这个地方不错呀。
3: 这很对你的口味啊。嗯，
4: 到底是对谁的口味啊？
3: 是啊，二位喜欢就行了。
4: 现在知道跟我们皇军做事的好处了吧？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我感觉到非常荣幸。哎，来，请。
1: 下次光临，您请。
3: 嗯，这个地方还不错吧？
4: 不错。
3: 我也是沾你们皇军的光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玉子。
3: 玉子？哎，是。一会儿我来找你。
1: 谢谢。
4: 记得等我呀。
1: 请。
3: 哎呀，十三少佐，你真是得女人缘呐！啊，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坐啊，请坐。
1: 欢迎光临。哎、
3: 坐。
1: 哟、哎，高队长、哎，你可是很久没来了。
3: 哎呀，钱袋子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啊，就是关东军的工藤少佐跟石川少佐，他们可是第一次来坑城，你要好好的招待他们。
1: 那是一定一定啊，二位少佐，请多多指教。去，快去拿酒，要最好的。
3: 嗨，哎，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最好的酒啊，还有最好的女人啊。
1: 这个没问题。不知道二位少佐是想要清纯一点的呢，还是想要娇媚一点的？
5: 把刚才那个叫玉子的找来。
1: 玉子啊？
3: 哎，这有什么难的？少佐可是大佐请来的贵宾啊，玉子能够陪他们，那可是他的荣幸啊。去吧。去去去去去！
1: 那二位请稍等啊。

0: 你多喝几杯啊，一定要多喝几杯，我们今天都要尽兴，知道了吧？啊，
1: 您再来一杯。不好意思打扰了，黑木龙少佐，我想跟玉子说几句话。
0: 你可要早点回来啊。
1: 玉子来。
0: 啊，哎，你刚刚还没喝呢，快点喝啊。
2: 千万不能出事，太君这边请。这可不是关东三虎之一吗？难道香儿是去跟踪三虎了？
3: 来，我给您倒一杯。哎呀，讨厌！
1: 再来，
4: 来，我敬二位一杯。
5: 好，
4: 祝你们宏图大展啊！
5: 好，高队长真会说话。来，干了，
4: 好，
5: 喝啊，干！
0: 来，
3: 哎呀，少佐好酒量，
4: 再来啊！
6: 玉子，
4: 哎，公孙少佐，你会划中国拳吧？
5: 当然会了。
6: 中国的玩意儿，
5: 你
6: 我大哥什么都会，他就是一个中国通。
4: 哦，那好那好啊，我就来跟工藤少佐好好的学习啊。
5: 好啊，来，我们划一个。
4: 好，
5: 来，哎，哥俩好啊，六六六啊，四季发财，五回首啊。
6: 输了，输了，
3: 少佐真厉害，喝酒。
4: 哎，我喝，我喝。
3: 少佐，吃点菜吧。
6: 哎，玉子，你怎么这么漂亮呢？
3: 啊，你要吃哪个呀？
6: 来，再陪我喝一杯。
1: 不好意思，打扰了各位。石川少佐，我找玉子有点事情商量，能不能让他先跟我出去一下啊？
6: 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呀？
1: 是这样的，外边呢来了一个我的熟客，玉子出去敬一杯酒，马上就回来陪您，怎么样啊？
6: 不去不去，今天玉子只陪我，
7: 是不是啊？玉子，
0: 不要扫了石川少佐的兴啊！什么重要的客人，还要玉子去陪啊？
3: 我给您拿。
1: 高队长，哎呀，是黑木龙少佐，
7: 喝一杯，
1: 那人我可得罪不起呀。
5: 喝一杯，
1: 你倒是给我想想办法呀，那边我没办法交代呀。
5: 再来，来来来，上门上。
3: 少佐真是好酒量啊！
4: 石川少佐啊，石川少佐啊，你就让玉子去陪一下吧，省得他们说我们。
6: 说什么啊？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今天玉子只陪我，哪儿都别想去，
7: 是不是啊？玉子，
5: 来喝。
4: 你都看见了吧？他不肯放人。
6: 哎呦，好好，
4: 哎，你自己想办法。去去去去去，
5: 我满上。
7: 好，大酒啊！
3: 再喝一杯。
5: 好，
0: 你快喝。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黑木龙少佐，玉子现在他有点事过不来啊，我派了叶子来陪你啊，去。
0: 走开！
1: 哎呀！

0: 只要玉子不告诉你，你马上把他给我叫回来。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给我通通的放到旁边去。怎么？你好像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说，玉子去哪里了？啊？
1: 玉子，他我有一个熟客，他在陪他，马上就过来，马上就过来。
0: 谁？玉子在陪谁？
1: 我也不太认识，好像是东北的一个少佐。
2: 太目中人了，居然在我的地盘跟我抢女人！你们几个，统统给我过去，把人抢回来！
3: 少佐，别冲动啊！
2: 放开了！少佐，少佐，少佐，别冲动啊！少佐，屋里的家伙给我出来！
1: 别冲动啊，少佐！
2: 少佐，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女人得罪了大佐的贵宾啊！拜托，拜托啊！
4: 如果他们真的尊重大佐的话，那必须也要尊重我，明白吗？哎哎，是是是是是是，你跟你叔叔相差太远了。果然是你们，怎么了，黑木龙？别以为你是大佐的侄子，就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我们只欣赏有真才实学的人。
0: 阿格亚洛，你说什么？什么意思？
5: 哼，没什么意思，大家心里都明白。

0: 头。我现在就让你们知道，在康城由谁说了算。给我过来。
1: 嗨，
0: 康城是我的地盘，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必须尊重我。
2: 这就是你的本事。康城是你的地盘又怎么样？这些人都是你的人又怎么样？你们敢和我打吗？黑猛龙，你不要忘了，我们也是少族。
3: 真不知道到底是谁没有用。

开枪啊！我知道你敢开枪，对吗？开枪啊！开枪啊！

0: 行儿，你
1: 快走。
0: 大哥，发生什么事了？
2: 没什么事。木村，你来晚了，又有人自不量力，想在我们面前逞能，但是连对我开枪的勇气都没有。
3: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了你吗？啊！
2: 来啊！你来啊！哼！
4: 哎，少佐，你千万不要冲动啊，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3: 我不怕。
1: 是啊，两位少佐，大家都是自己人，别伤了和气啊！两位少佐，
4: 是啊，
5: 今天不教训教训你，真不知天高地厚了。
3: 来啊！
2: 石川，算了，看在大佐的面子上，我们不跟这种人一般见识，我们是来玩的。别让这种人扫了我们的兴。
5: 好，今天就放了，改天咱们正式交流，到时候你可别想吃狗熊。
3: 你说什么呢？放开喽。
5: 走，咱们今天晚上好好的玩上一宿。来吧，我的美人，我们回去喝酒。

0: 消消气，别冲动啊，别冲动。
1: 谁让你带他们来的？啊！走！哎！
2: 慢走，上走，慢走。阿队长，高队长，
0: 我这他妈的是何苦啊！
3: 你总是那么冲动，刚才你想都不想就要冲进去。你知不知道冲进去是什么后果？
4: 我怕你出事啊！
3: 你总是那么冲动，枪都响了，你就是冲进去也来不及啊，不是白白搭上性命吗？
4: 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3: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不需要这样。难道你的命就不是命吗？
4: 我当时确实没多想。我觉得吧，要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我哪怕不要命了，我一定要救你。
3: 陆大哥，你这又是何必呢？
4: 行了，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趁咱们活着的时候说清楚比较好。星儿，我喜欢你，而且从我下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喜欢你了。哎呀，
3: 你是我的小师叔。
4: 我知道论辈分我是你长辈，可是论年纪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啊，而且如果大师兄还在的话，他肯定不会反对的。
3: 我不是指辈分年龄，实话告诉你吧，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4: 聂天明，论文化我是比不上他，而且他是我们队长，可是论武功我不输给他呀，而且我还杀了吉田，为岳浩龙报仇了呢。小儿，如果你跟我在一起，我保证，我一定对你好。
3: 陆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4: 我知道，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太突然，你可能一时接受不了。没关系，我有耐心，我可以等。
3: 你误会了。
4: 我没误会，香儿。你想啊，咱们俩认识很长时间了，对吧？你想什么？难道我能不明白？
3: 不是的，
4: 我明白的。你别急，慢慢想，我等你。我相信，最后你一定会选择我的，选择我。
3: 好了，别说了，回去吧。
4: 香儿，队长，
5: 有备。
4: 白三，
5: 情况怎么样？
4: 见到刘汉廷了。但是呢，现在整个康城的鬼子都在找他。
5: 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回来？
4: 啊，他被两个日本人发现了。等我把鬼子打倒之后才发现他又溜了，不过他受了伤，估计他现在在康城什么地方躲着呢。
5: 这刘汉廷手里边拿的底片非常重要。

0: 我们必须在鬼子找到他之前先找到他。
1: 嗯，对，找到底片就真相大白了。
2: 哦，还有关东三虎现在住在大佐府里，昨天晚上他们还去樱花俱乐部玩，估计暂时不会走。
1: 那是因为没找到刘汉庭，也没找到底片。
2: 嗯，
1: 对了，香儿，你查的铁箱子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哦，没事没事没事。他们还带了一个箱子啊，什么样子的？
0: 我亲眼看见的，也就这么大。
2: 这么大？
0: 对，铁的，非常坚固。
2: 铁的？
1: 香儿，香儿，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有心事？嗯，你别骂我了，我看出来了，到底怎么了？
3: 昨天陆大哥对我说他喜欢我，我都跟他说过了，我心里已经有人了，可他根本就不听，还说我以后还是会选择他的。
1: 他说什么？
3: 讨厌，你都听到了还问。
1: 他这样也很正常啊，你看他长得不错，性格也挺好的，你们又是同门，对不对？
3: 你怎么还取笑我呀？该说的我都跟他说了，可他根本就不听，他一厢情愿的，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死脑筋，都快烦死我了。
1: 好了好了，别烦了，找机会跟他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
4: 刘晨，
3: 嗯，
4: 你说万一我眼睛瞎了怎么办？
3: 别瞎说。
4: 我说的是真的，万一我就只剩下一只眼睛，你会嫌弃我吗？
3: 怎么会呢？你还不了解我吗？
4: 刘晨，你答应我，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准离开我，永远都跟着我，好不好？
3: 我答应你。

0: 我现在已经好了，但是我的伤比之前好一点，但是还是不是很清楚。你这次受伤比较严重，所以需要一个过程。不过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帮你治好，你不会瞎的。
1: 刘晨，别为我操心了。你看看你都瘦了，哎，怎么还有白头发？
0: 啊，不会吧？啊，跑啊你！

0: 六尘，记得你刚刚答应过我的，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许离开我。
1: 嗯，我答应你，但是你也不许再骗我，再骗我我就不理你了。

0: 这次又是什么事？方岛正在找一个记者，你们游击队有没有他的消息？啊，我知道，叫刘汉庭吗？他在凤凰山。不在，游击队也在找他。听说他身上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底片，底片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不用问，这是我们皇军的秘密。如果游击队找到这个人， 你马上告诉我。当然，这么重要的情报可以换很多金条了。哼。对了，你们最近的任务是什么？啊，最近游击队正在打听关东三虎的消息，听说关东三虎带来了一个箱子，他们想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还有。 他们想知道关东三虎来康城的目的。
1: 他们查到什么了吗？
0: 什么都没查到。
1: 那就好，别忘了你的任务，我们按时联络。
0: 知道。

0: 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在康城这个地方还没有人敢跟我作对。
1: 这个
0: 昨天的事情我就像吃了一只苍蝇，这口气我绝对不会咽下去的。
1: 少佐啊，他们毕竟不是康城的人嘛。
0: 你给我闭嘴。你就会拍马屁，整件事情都是由你引起的。叫你做点事情你笨得像头蠢驴，为什么拍马屁的事情没有人教你你就会啊？
1: 少佐啊，我也真的不知道你也在那儿，我要是知道你在那儿，我怎么敢带他们去呢？
2: 少佐，您别生气，您就忍忍吧。
0: 忍？这里是康城，不是东北，我为什么要忍？
2: 那您就看在大佐的面子上吧。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呀，疼啊！哎呀，
1: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2: 哎呀，疼啊！
3: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2: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4: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5: 筋骨凝是啥？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6: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6: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6: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2: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6: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0: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3: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1: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0: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1: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0: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3: 筋骨凝管用吗？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丸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摸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行。
1: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现在的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2: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7: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4: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7: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 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

0: 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8: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9: Ooh.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们是人才，我是蠢材吗？
1: 当然不是，不过他们只是在康城短暂的逗留，不会待多久的，你就忍一忍，别让大佐太为难了。
0: 要不是看在我叔叔的面子上，我早就一枪崩了他们。
1: 你别太激动，你想，以前我们两个人斗，但当我了解了大佐的心情以后，我不也摒弃了？
0: 你给我闭嘴！他们和我都是少佐，我凭什么要忍让他们啊？
2: 少佐，众位，
1: 怎么样？见到海里清没有？有什么情报？
2: 海里清说，我们找的那个记者叫刘汉廷，游击队也在找他，只是没找到。另外，他们也知道关东三虎来了，但不知道什么任务，只知道他们带了一个箱子。他们也想查清楚那个箱子里面是什么。
0: 他们带来了一个箱子。
1: 我也不知道。这次的任务，大佐对我们都保密。
0: 看来他们这次的任务和这个箱子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他们的箱子丢了呢？
1: 少佐，你千万别乱来，不要为了私仇酿成大错。
3: 是是是，少佐，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可千万要冷静啊！
0: 你给我闭嘴！不关你们的事。我警告你们，这件事情谁都不可以告诉我叔叔，明白吗？

0: 邵总，请把箱子放回去。
1: 关你的事，让开。
0: 邵总，请你理智一点。
1: 你以为你是谁？居然敢挡我的路，滚开！
0: 你这样会闯大祸的。
1: 现在闯祸的不是我，是那三个混蛋。等他们发现箱子丢了，看他们怎么解释。让开！
0: 邵总，对不起，我已经告诉大佐，他要见你。

0: 你自己在干什么吗？糊涂，简直就是糊涂！叔叔，请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瞒着你偷这个箱子的，我只是想教训一下那三个家伙，他们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
1: 目中无人的是你，你眼中还有我吗？
0: 叔叔，实在是抱歉。如果您知道那三个家伙是怎么对待我的。 也许您就会体谅我。他们太目中无人了，处处和我作对。康城怎么样也是我们的地盘，这件事我一定要管。
2: 放屁！你管得了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干会有什么后果？

0: 东西丢在康城，他们一定会来找我，我们一定要协助去帮他们找回来。结果发现是你偷的，我能怎么办？把你拉出去枪毙吗？还是给你一把军刀自行了断？
1: 大佐请息怒，事情发展到现在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0: 不严重？你知道这个箱子有多重要吗？这个箱子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将来，如果被黑木龙偷走或是损坏，那就会导致整个康城的人都死光，你我也难逃一劫。
2: 叔叔，这箱子里面到底放的什么东西啊？
1: 是啊，大佐，事到如今，您就把真相告诉我们吧。
0: 你们很想知道这个箱子里面是什么吗？好，那我就告诉你们。可是你们要守住秘密。这个箱子里面，就是从东北实验室带回来的细菌样本。黑木龙，我一直以为你只不过是做事冲动，但我看错了，你根本就是个笨蛋。
2: 叔叔，请原谅我，我只是一时糊涂，气昏了头脑，请原谅我。
0: 就是为了那个妓女？黑木龙，你心胸狭窄，将来怎么办大事？要不是方岛及时阻止了你，就要闯出大祸了。你等什么等？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你没看出来吗？我警告你，以后再做出这样的蠢事，就别再叫我叔叔了，别怪我到时不念亲情。
2: 嘿。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坏女人，表面上说不跟我斗，背地里却小动作不断。我知道，你天天在我叔叔面前说我的坏话，处心积虑的想害我，是不是？
2: 大佐都已经告诉你了，我都是为了你好。你当我傻吗？啊！最毒妇人心，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说，你在我叔叔面前究竟说了我什么坏话啊？少佐，我什么坏话都没有说过。你不傻，大佐更不傻。你是他侄子，我怎么可能在他面前说你坏话？
0: 你闭嘴！我算是看透你了，今后也不可能再相信你。我知道，你这么做就是想取代我的位置，不是吗？
2: 随你怎么想吧，我说的都是实话。
0: 我告诉你，别以为大佐今天骂了我，你就有机会。黑木大佐，永远都是我的亲叔叔。

0: 太君，哎呦，太君，
1: 我来问你，认识这个人吗？
2: 不认识。
0: 这个
2: 怎么？你见过这个人？哎，什么时候？在哪里见的？
0: 就是看起来挺面熟的，不记得了。
2: 你再想想，在哪里啊？
0: 真不记得了。
2: 啊，太君，真不好意思。你看，我没见过，他也记不清楚在哪见过了。我店里啊，客人也不多。要是这个人来过，我肯定认得出来的。
3: 好吧。下次要是再见到这个人的话，立刻报案。
2: 哎，一定，一定。
0: 哎，
2: 臭小子，你差点露馅了。哎，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能去告密。既然日本人这么严密地搜查这个人，这个人肯定就是爱国义士，咱们必须帮着他，明白吗？
0: 啊，明白明白。
2: 机灵点，千万别再露馅了。
0: 哎。
2: 干活去吧！
0: 是是是。

0: 日本人来找你了，他们人呢？哦，你放心，现在他们全撤了。
1: 谢谢掌柜，给您添麻烦了。哎，
0: 兄弟，你放心，我是来帮你的。
2: 金掌柜，您就不怕我给您添麻烦吗？
0: 哎，兄弟，你这是看不起我？鬼子侵略中国，欺负咱老百姓，谁心里不清楚？
1: 别看我，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哎，但是这一点觉悟我还是有的。鬼子他们这么找你，你肯定就是好人，我哪有不帮忙的道理呢？啊！
0: 谢谢你啊，金掌柜。
1: 哎，怎么了，兄弟？哎，你受伤了？啊，坐坐坐，我帮你看看啊。
0: 你伤得很重啊，我给你去找大夫。
1: 金掌柜的，我能去找大夫？哎呀，
0: 不行啊，你血流不止，你看脸上都发白了。
1: 金掌柜，我不能让日本人给抓住。
0: 哎，那怎么着？我先给你买药去啊！
1: 金掌柜，谢谢你。
3: 兄弟，别客气了，你先歇着，我真是出去给你买药去啊！哎，快歇着啊！没有，这个人怎么？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哪里见过？没有，就有点面熟，好像一样。你再想想，到底在哪儿见过？真不记得了。
4: 诸位，跟我来。
5: 是那个女鬼子吗？队长让我们来找刘汉平，看来鬼子已经过来了。
6: 看他们这么神秘的样子，肯定是有线索。
5: 那我们跟着他，
6: 见机行事。
5: 走。

0: 可能是给刘汉廷用的。
1: 立刻派人包围旅馆。
0: 嗨。

0: 山里包围，不准任何人进出。
1: 走。
2: 哎呀，他们把旅馆已经包围了，我们赶快进去救人吧。
1: 喂，对方人多，先观察再行动。
3: 哎，太君，
4: 太君，你们
0: 刘汉庭在哪里？
3: 什么刘汉庭啊？
0: 你还演戏？
3: 哎呦！
0: 这药是给谁买的？
3: 哦，这是买给我媳妇儿的。我媳妇不小心弄伤了手，我正准备给她送去。
0: 还说谎！是不是不想要你的小命了？
3: 太君呐，你就是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欺骗你啊！这真是买给我媳妇儿的。
0: 哼！你说，人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好，这可是你们俩自找的，不说我也会搜。要是找到人的话，你们俩都得死。给我搜！
1: 好。

0: 我这个小店的生意啊，确实冷清，可我哪还敢收藏罪犯呢？你看我想藏也藏不住啊！哎，闭嘴！
1: 董事会没有搜到人。
0: 哎，你看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吧？你却不相信我，我这个店里面就这么几个人。
2: 现在你们都搜过了，总该相信了吧？少跟我来这套！如果你们俩敢骗我，我早晚要了你们俩的小命！
3: 啊！
2: 走！
3: 嗨！

0: 派人埋伏监视着旅馆。这老头有问题，千万不能松懈。
1: 嗨，走，嗨。
2: 哎，看来他们没有抓到刘汉廷。
3: 我看不是，日本鬼子埋伏了那么多人，我估计刘汉廷还在里面。
4: 现在怎么样啊，
5: 金掌柜？你来了。
4: 哎，
5: 没遇到什么意外吧？
4: 哎呀，刚才鬼子又来搜查了一遍，他们跟踪我，见我买药就跟回来了，真是防不胜防啊！幸亏我提前把你安

0: 就在这里，郑掌柜，多亏你啊！哎呀，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被日本人给杀了。兄弟，你就别客气了啊！哎呦，兄弟，你伤得那么重，先喝点药再说吧。啊，来来来，哎，兄弟，来，张嘴啊！
1: 哎呀，兄弟，鬼子已经盯上我了，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安全了。兄弟啊，真是对不住了，等天黑以后，我得赶紧把你送走啊，再给你找一个藏身之地啊。哎，不管怎样，你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0: 哎呀，兄弟呀，你就别客气了。不管怎么样，我也不会见死不救啊。你放心，先养好伤再说。来，先喝点药。

0: 你们两个往那儿走。
1: 是。

0: 站住！哎呀，这太君。
1: 这下你们露馅了吧？私藏人犯！这，你们是不是活腻了？啊，让开！这，你这是干什么啊？
2: 我们只不过是送菜回家而已，你就先好放过我们吧。走。你们别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你们被鬼子跟踪了。
3: 荒里面是不是有人？
2: 你们是谁啊？不用怕，我们是游击队，你们大可放心的把刘汉庭交给我们。你们是游击队？嗯。小心点，来，小心。刘汉庭。
3: 刘汉庭。
2: 刘汉庭。
3: 刘汉庭。
2: 刘汉庭，你醒醒啊！
3: 刘汉庭，刘汉庭，
2: 刘汉庭。

0: 们是新四军，是来救你的。
1: 刘汉廷，日本人要你底片，到底做什么？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2: 你们是游击队？太好了！
1: 刘汉廷，
0: 哎，他快不行了，刘汉廷。交给我，你赶快上山通知队长他们。
1: 嗯，小心点。
0: 嗯，刘汉廷，刘汉廷，你再坚持一下，刘汉廷。
3: 老大，
4: 青儿，
1: 队长，
4: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5: 柳晨呢？
1: 啊，我们找到刘汉廷了。
5: 队员呢？
1: 他现在在昏迷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带回来，所以我一个人先回来跟你们报告。柳禅，他在康城，全力的救他。
3: 什么？那底片呢？
1: 找不到，我们在他的身上，什么也没有找到。
5: 抢救的情况怎么样？
1: 柳禅正在全力抢救他，但愿他能把他救活。
3: 刘汉廷是怎么受伤了？
1: 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受重伤了，鬼子正在全力的追杀他，他的背后受了很严重的伤，引起了感染，所以昏迷了。
3: 倩儿，这底片就一点线索也没有？
5: 没有。李维、韩立新，我们去接应柳禅。李三、李留守。好。

0: 诸位，有情况。说，我刚见了海丽青，她说刘汉庭在游击队受伤。那他人呢？不知道，他没说。他不说你就不问了吗？问了，他当然不想告诉我。我总感觉这个人有所隐瞒。哼，其实这个土匪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想要赚钱。 只要海里清还想得到金条，他自然会联系我们。虽然这个刘汉庭落在游击队的手里，但只要海里清想赚这笔钱，那就跟落在我们手里没什么区别。
1: 亲自把底片送到上海报社，我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还要送到英国领事，让他们在国际法庭公开日本人在中国的犯下的滔天罪行。好啊，刘汉庭，你底片到底藏哪儿了？我刚刚在你的身上搜了半天都搜不到。你们放心。 底片没有掉，为了确保底片的安全，我已经把底片藏在旅馆的床板底下了。当时我想，一旦我有危险，被日本人抓起来，底片还是可以保存下来的。如果平安无事，等我伤好了，我再把底片拿回来。有为。
2: 李欣，你们两个马上去旅馆，事关重大，一定要小心。好，
3: 走。
4: 刘先生，你好好休息，队长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的。
2: 好，谢谢你，队长。谢谢你，刘姑娘。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 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

0: 息，就他这个轱辘，您就知道他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3: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6: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他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9: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1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

0: 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7: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

0: 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
8: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9: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您看这个轮 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

0: 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3: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哪个来的？
11: 5、4、3、2、1。
1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13: 点火，
14: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2: 啊，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2: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2: 简单，一键看电视。
11: 戏曲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2: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4: 请上阵吧。嘣嘣
10: 嘣嘣，化繁为简，
12: 一键直达。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作为数贸会重磅同期活动，2026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在9月23号开赛，为期5天。来自国内高校、科技企业的100余支参赛队伍，在足式机器人竞速越障、人形机器人定点投篮等14个赛项中展开激烈角逐。
1: 举起篮球，屈膝蓄力，调节姿态后投出篮球。一次流畅的出手离不开机器人全方位的智能响应，依靠传感器实时捕捉赛场环境，自主演算最优投篮轨迹，实现感知、计算、执行的高效联动，完成高精度单体动作输出。
2: 会在篮下贴一些反光点，机器人头人头上是有那个激光雷达的，算出一条最优的入射轨迹来。我们这个是自研的算法，在仿真环境里边通过一些强化学习的方法，然后去让他学到这样的一些策略。
1: 挑战赛现场，自主足球对抗赛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围观。绿茵场上，人形机器人选手跑位、躲闪、起脚射门，全程没有人为手柄操控，一举一动全都靠机器人自主判断。重点比拼机器人的自主决策与多机协同实力。
3: 整个的竞赛更加考验的是队伍之间的算法的投入和足球策略的一个开发。每一个场地的环境会稍微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它的灯光、周围的围挡、不同的球衣的颜色等等，这些适应性的训练需要通过队员的调试来优化自己的竞赛的模型。
1: 本次挑战赛还设置足式机器人60米、100米直线竞速、折返跑以及场地障碍赛，全方位检验机器人运动控制与环境适应的技术硬实力。
4: 它里面有一个姿态感应，它翻倒以后或者出现倾斜的时候会自动的进行一个姿态调整。因为我们这个款机器人开始设计初衷是应急和消防救援的，所以说在速度上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的。实测过程中，我们的机器人最大距离可以达到6.5米每秒。
0: 带孩子逛展会恐怕是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家长的选择。这两天第5届数贸会的展会现场，孩子们成了绝对的主力军。
1: 和传统静态展览不一样，本届数贸会主打一个让 AI 可触可感。从探秘空间站到解锁良渚古文明，再到聆听战国王室乐声，依托 VR、3D 动画等数字视觉技术，时空壁垒被打破，孩子们瞬间穿越千年，沉浸式感受中华古老文明。
5: 很好看，很高级，是 3D 的，就感觉很真实，身临其境啊。
1: 机器人当然是数贸会上最不可或缺的元素，机器人零售店也被搬进了展馆，带来了总台央视春晚上的同款轮式双臂机器人。虽然机器人店长小盖取货的速度不算快，但孩子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6: 你给他今天的工作表现打个分，你给几分？
5: 按照机器人的话的已经很棒了，打95分，但如果按照人类的话，那只能打50分了。
1: 在主题馆内，载人变形机甲绝对算得上是人气王，不少孩子被家长扛在肩头，占领了展馆的最佳视角。
7: 酷不酷？
8: 酷，好帅。
6: 你想坐进去吗？
8: 嗯。
6: 坐进去想干嘛？
8: 整理家务。
1: 机器人不只有硬核酷炫的模样，也有软萌可爱的一面。毛茸茸的机身，圆溜溜的大眼睛，多款卡通动物造型的陪伴机器人让小朋友们爱不释手。
9: 你能给我讲个故事吗？
10: 当然可以。
11: 我们做了一个 AI 的能力，就是可以把小孩子这一周跟他说的话的内容呢，给他转化成一个漫画。我们家长呢，也可以通过漫画了解小孩子今天或者这一周有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啊，有没有遇到一些生活中或者在学校里面的困难呀。
1: 都说这一代孩子是 AI 的原住民，他们的成长也伴随着 AI 的成长。这场展会只是一扇小小的窗口，点燃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也在孩子们心中悄悄种下数字创新的种子。
0: 中秋不仅可以观展，也可以出游赏景。近日，以“圆明秋韵，正觉听秋”为主题的2026年圆明园金秋游启幕。
1: 九月底，圆明园西部景区的万平花海热烈绽放，百日菊、波斯菊、孔雀草等十余种草本花卉如画卷般美丽。而圆明园四十景之一涵虚朗涧，历史上就是园内观山凭眺、静赏日落的绝佳之处，是此次金秋游重点打造的文化型日落气象景观。
7: 中秋跟国庆的这个双节叠加，我们也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这个夜游场景，白天不仅可以赏秋景、看展览、逛市集，夜晚呢可以在古建里头聆听音乐会，感受一场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新的文旅体验。
1: 国庆期间，圆明园博物馆还将举办从御窑到御园景德镇御窑与圆明园修复瓷器联展，四十一件文物以御瓷的烧造、拣选、疏运、园区使用和修复重生为叙事主线，呈现景德镇御窑与圆明园之间的历史联系。展览期间还推出沉浸式实景互动、非遗手作等公共教育活动。
12: 我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所以希望在课余时间来到这里走进历史与文化，感受这个瓷器的魅力。
13: 我们在今年六月到八月呢，成功的进行了一期的这个瓷器修复项目，那么也想通过这些修复的瓷器呢，给大家完整的呈现清代皇家御窑的一个生产体系啊，包括这个皇家瓷器的一个调拨制度，同时呢也展现我们清朝皇家园林的一个生活态度。
0: 中秋的饮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重要构成，各地以各具特色的中秋美食为载体，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
1: 中秋假期，位于江苏扬州的老字号野春茶社热闹非凡，店内餐桌全满，店外长廊里排起长队。虽然天空飘着细雨，但市民游客品尝早茶的热情不减。
14: 这个是我们成都那边完全不一样的，口味不同，这边的更鲜，新鲜一些。这个蟹黄包特别的鲜，味道不错。
15: 因为扬州有句话，早上是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早茶应该在扬州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就跟和我们武汉一样，我们武汉叫过早。
1: 茶社还贴心地为等位客人准备了各种非遗展示和地方戏曲表演，让食客们在等待之余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扬州文化。
16: 我们等位时间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在等位之余呢，我们提供了一些具有扬州地方特色的表演，像我们的越剧、扬剧，还有这个评弹。
1: 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富硒沙壤孕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凤头浆。中秋采新疆宰杀麻鸭，做土家宰姜麻鸭是来凤土家人沿袭已久的过节习俗。
17: 姜它是一种可以驱寒湿的，鸭子呢它可以那个解秋燥，那两种食材呢都是我们当季的应季食材啊。
18: 中秋嘛，就是刚好也赶上起那个早教的季节了啊，然后在外头嘛也特别想念像那种，家庭那种氛围啊，就在一起啊，就是开开心心的啊，团团圆圆的过个中秋节嘛。
1: 中秋佳节，焦葱饼的香气弥漫在江西赣州宁都县的大街小巷。作为赣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都焦葱。

0: 饼承载着客家饮食文化，饼皮层层堆叠，轻薄酥脆，馅料融入花椒与香葱，风味独特，香而不腻。新鲜出炉的焦葱饼是当地人刻在记忆里的中秋味道，更是合家团圆、佳节祈福的特色美食。
1: 客家人的焦葱饼吃了好多年，都喜欢这个味道。
2: 今天是中秋。

0: 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据国铁集团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新余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于9月28号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破地域空间壁垒，让更多多地正式迈入高。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先生，先生，
3: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4: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能爬了。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能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个棋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棋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棋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棋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绘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棋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3分天下时期的历史。

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

0: 文明有修养，文明有好风尚。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

间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醉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

0: 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2: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 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

0: 靠近它，就觉得它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

0: 复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是。

0: 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呀，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
1: 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

0: 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

0: 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石榴花开，童心致远，校馆弦歌系列报道走进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探寻典籍里的团结密码，看书香阵地如何成为思政育人新课堂，岗位对接、职业指导、政策解读，各地秋季招聘活动火热推进，多方携手协同发力，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按下加速键。月满江海，情暖校园，连日来各地各校花市庆团圆，学生们在多彩活动中品味中秋意蕴，涵养家国情怀。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1: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各族人民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把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凝聚到一起，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举。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各民族只有不断团结融合，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是好的、管用的，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问题研究。各民族大团结的中国一定是无往而不胜的，一定是有着光明未来的。我们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然会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会到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
0: 今天的校馆弦歌系列报道，我们一起走进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立足特色馆藏资源，把典籍文献、课堂教学、实景展览、数字智能融为一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校园的每一处角落，让图书馆不只是藏书阅文的场所，更成为铸魂育人的课堂。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文献展，学生志愿者吉日歌正在讲解蒙古文清抄本《聊斋志异》。
2: 我们蒙古语言文学它也会上一些关于古文字相关的内容，我在这里就是可以实际用到我学到的这些知识来解读一下这些古文字的书籍。比如说我刚刚来讲的这个《聊斋志异》，它是从汉文先译成满文再译成蒙文的，这个过程中它就是有一个文化的交流，可以从这文化交流之中看出民族的一个相互交流、交融、交往的过程。
0: 据介绍，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馆藏底蕴厚重，既有宋雕元嵌、明清精品、碑帖拓片、名家书画、

0: 也有大量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字古籍，其中善本近3000种，宋元本10种，明本400余种，尤为珍稀。共计16部珍本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书馆扎根于22万余册古籍，开设古籍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专栏。自2019年起开辟古籍特藏展览空间，推出民族记忆珍贵典藏古籍特藏展，选派古籍专业教师现场讲解，让古籍变身为会说话的团结教科书。丰台校区图书馆落地之后，2层常设展览空间延续这一特色。2022年正式设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献展，铺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卷。
1: 依托我们非常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每年都精心设计推出不同主题的文献展，从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文献展到《红楼梦》的版本文献展，从我们的馆藏四大名著不同文种的文献展到长征主题的文献展，我们以文献为载体来生动地呈现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一个历史脉络，把文献展呢打造成为我们学校四正育人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0: 在图书馆多功能研讨空间，一场纪录片观影沙龙正在开展。民族志影片《七访》中，老一辈建设者奔赴新疆，在冰冷河水中搬运建材，各地技术工人告别故土扎根边疆，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儿女放下生活习俗差异，为建设边疆并肩奋斗。这是图书馆联合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打造的民图影坛特色平台，自2021年启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成为阅读推广和文化育人的重要品牌。
2: 基本上放映的都是民族题材的，关注边疆建设的这样的主题的，有这个影视人类学的，有纪录片，有口述历史啊等等这样的类型的片子。孩子们坐在这儿，然后看了这部片子之后，彼此交流体悟，其实筑牢的这个意识就自然的浸润了。
0: 面向数字化时代，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与时俱进，联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研发全国首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学 AI 知识库，汇聚40000余篇期刊论文、36000余篇核心文献，实现智慧服务转型升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贡献力量。
3: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 AI 知识库所有输出的内容均是可以追溯原始出处，保障了学术的严谨性。目前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 AI 知识库呢已经上线了智能文献解读、 AI 课堂生成等智能服务，形成了助研、助学、助教的3位一体赋能体系，让 AI 真正走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的每个环节。
1: 面向未来呢，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将继续牢固地树立4个与共的共同体的理念，充分发挥图书馆立德树人的文化育人阵地作用，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事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
0: 随着秋招大幕开启，各地各高校接连举办系列招聘活动，从 AI 智能求职匹配到专项班订单式培养，从线下招聘会到云端招聘季，多方合力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按下加速键。
4: 金秋9月，临港新片区大学城首场大型综合招聘会在上海电机学院举行，近200家企业齐聚现场，4000余个优质岗位吸引了来自复旦大学等10余所高校的2027届毕业生到场求职。如何在海量招聘信息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本次招聘会首次引入 AI 智能求职匹配系统，实现从人找岗位到岗位找人，只需要在 AI 智能求职匹配系统上录入简历，系统便能自动生成专属的求职地图，为求职者推送符合意向的岗位。
5: 把我的信息给上去之后，他就给我匹配了其他的岗，就比如说一些项目管理呀，还有一些测试，还有一些其他的，都很适合我的岗位，就会发现我能投递的岗位会更多了。
4: 作为临港新片区大学城今年秋天的首场大型综合招聘会，临港企业占比达1/3，主要来自高端制造、集成电路等新兴领域。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不少企业已经提前与上海电机学院展开专项班、订单班等校企合作。 2024年落地临港的这家集成电路相关企业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已经有近10位毕业生在企业进行实习。

0: 一个分流，有的可能去了设备工程，那有的去了是公益岗位，学生们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通过我们为期一年的实习考核，他的绩效是通过的，那我们也会给他们进行转正。
1: 招聘会之外，高校还持续推进简历优化、模拟面试等就业服务，进一步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对接平台。
2: 后面的这个学讲会，包括就业服务啊，是陆续啊会跟进。我们也是希望能抢占先机啊，给学生或者是企业创造更多的机会。
1: 近日，青年学子来联留联高校行专项行动之大连市2026年秋季人才招聘大会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办。500多家企业线下提供1.5万个优质岗位，涵盖装备制造、软件信息、教育培训、新业态平台经济等多个领域重点企业。
3: 我们今天招的一些技术人员，要求有一定的高的学历，然后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能够看懂图纸啊，能够会编程啊，我们的薪资也能达到20到30。
4: 我们现在已经从精细加工一直到深加工，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水产加工企业了。我们现在是15月薪，然后还有这个企业的年终奖，还有很多的企业的这个应聘的福利。
1: 据初步统计，招聘会入场求职者超过3.5万人，达成就业意向8500人次。大会还同步开启为期一周的云端招聘季，汇聚600多家企业，发布岗位20000余个，直播带岗在线观看超6.1万人次。
5: 我觉得在一个更大的平台才是我们应届毕业生需要考虑的事儿啊，一些企业都感觉挺好的，然后希望能留在大连。
6: 我们每年都会组织我们的学生300到400人来参加我们大连市的招聘会，那我们的很多同学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7: 近年来，江西省以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建设为抓手，出台专项行动计划，通过搭建多元育人平台、夯实师资硬件保障、丰富科创实践活动等，持续推动科技教育常态化、普及化、特色化，让创新精神深深扎根中小学校园，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注入科技动能。
1: 日前，科普大篷车走进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第一小学，同学们穿梭于光学、力学、电磁学等各个展台之间，观看展品，亲手操作，亲身体验。在无人机操作体验区，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轮流操控无人机起飞、悬停、转向和降落。
8: 它可以按照我的指令飞行，我感觉我插了翅膀一样。老师说无人机还可以测绘、送快递甚至救援，科技的力量真强大。
9: 通过自己的动手体验，我明白了一些科学原理，比光看书有意思多了。
1: 赣州市信丰县是江西县域科技教育提质的典型缩影，当地持续加大经费投入，每年投入160万元用于科学教师专项培训，年均培育骨干教师1000余人次，统筹超1000万元资金升级改造学校实验室、科技长廊、科创教室等。该县还建成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每个周末开设30多项课程，吸引2000多名学生参与。信丰县铁石口中学学生夏阳就通过课程的学习，和同学一起发明了吹气式酒驾预警台。
10: 模拟汽车启动，当检测到了司机有醉酒状态的话，它这里就会发出警报，并且这个是会减速的，在有摩擦力的情况下，它是会停止的。
1: 为提升全省中小学科学教育水平，江西已连续3年举办青少年学生科技运动会。今年的比赛设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智能机器人4大类别。全省共有15189支队伍，30000余名学生参加各地选拔展示，有675支队伍，1300余名学生参加省级比赛。
11: 我玩无人机其实是为了爱好，通过无人机，然后我发现我好像在我学习上也有了坚持和倔强，总是希望学得更好，然后往上更攀一步。
12: 我们学校呢主要参加了 FL 挑战赛，还有个人射击、无人机编程，这些呢主要是学生通过搭建然后提高动手能力，还有编程然后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脑力，然后通过这两个结合然后提高整体的创新然后实践等能力。
1: 为全域推进中小学科学教育，江西省教育厅联合17个部门印发《江西省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行动计划》，部署4大专项行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中小学科技教育育人体系。在硬件建设上，

0: 启动中小学科学教室提质工程。自2025年起，每年支持100所中小学改造升级科学教室，计划15-5时期建成500所标准化科学教室，全面补齐基层学校科创硬件短板。目前，南昌市中小学科学课程开课率已实现100%，全省已培育国家级、省级科学教育实验区10个，示范校100余所，打造出一批科技教育标杆校园，让科创种子在干婆校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北京。近日，北京市印发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实施方案，对企业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大学生等青年群体，还有新就业群体这4类群体不同特点实施差异化培训。方案提出呢，鼓励支持各类企业健全职工培训制度，加强受人工智能影响较大的岗位职工的转岗培训，同时要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和短期技能就业班，实施大学生持证行动，还有扬帆计划，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等，全面开设市民技能课堂，整合推进小哥学堂、青年夜校等等平台的建设，开发首都技能地图，建设30分钟技能培训服务圈，来提升技能兴业、技能强企、技能就业，还有技能惠民的整体效能。第二站，我们再来看江苏。最近，千设万岗，直企新城2026年江苏社会组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专项行动启动了。这次专项行动呢，是从9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在全省开展，计划提供1000个以上的优质岗位。专项行动将会充分依托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还有就在江苏以及江苏24365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等这些线上的端口，来搭建线上线下相融合、全天候、全覆盖的对接体系，助力高校毕业生可以更加充分的就业。第三站，我们再来看河北。近年来，沧州市教育局不断加强中小学教辅教材征订规范管理，坚持以控为先，健全制度体系，筑牢源头管理防线，坚持以查为基，深入一线调研，精准摸清基层的实情，坚持以改为要，狠抓闭环整改，巩固提升治理成效。那也是严密组织市级征订目录评议选用，将126种教辅清单通过官网进行公示，也确保了全程可溯、公平公正。同时呢，还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深入校园一线来开展调研，有32次之多，对工作存在短板的县市区一对一进行专项的业务指导，教辅教材的征订呢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2: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届亚运会的击剑赛场，中国澳门队派出多名学生运动员参赛，体教融合带给中国澳门击剑队怎样的新气象？来看报道。
0: 日本名古屋爱知国际展览中心的击剑赛场上，来自中国澳门的小将们向亚洲各国名将发起挑战，直刺、格挡、劈砍，学生运动员们在亚洲舞台上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花剑项目中有3人战胜对手，从小组中出现。
3: 我这次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亚运会，非常开心啊，赢到他们，然后其实那个比赛也很刺激，因为我有几场是落后的追回来，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兴奋，非常开心赢的那个比赛，因为那每一场比赛都很关键。
4: 我觉得是一个好好的机会，可以磨合我们的团队那个默契，还有也是一个好好的经验给我们去打多些比赛。
0: 记者了解到，中国澳门运动员主要为14至23岁的中学生、大学生。近些年，中国澳门青少年击剑进步明显，梯队衔接改善，体教融合的运动员培养模式开始生发出较强生命力。运动员们不仅有运动技能，还有傍身的文化底蕴。
5: 在训练完之后那段时间，我就会再将时间拿去学习到，或者在训练之前都会进行学习咁样。系，即系喺训练完或者再喺比赛完，即系用更加多嘅时间去进行学习。
0: 队伍竞争力的提升，来自于体教融合培养模式下人才蓄水池的扩大，也来自于训练赛事资源的共享。备战重大赛事前，队员们到内地进行训练已然成为常态。
3: 我准备这个亚运会，我们去了上海训练，然后自己在

0: 澳门队也磨合了一起的那个团队，然后就节奏也统一一下。
1: 亚运会为中国澳门击剑项目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实战锻炼机会，也印证了人才培养路径的重要性。他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以赛代练的机会，并为学生运动员搭建更多国际水平的赛事与训练平台，从而提升澳门击剑在区域及国际上的竞争力。
2: 我觉得体能方面和实战的经验，因为 我打得比赛打得比较少，和体能方面可能未够大人打，所以要提升都要训练多一
3: 点。我觉得就体能方面可以再提升一下，就先就真的体能方面就爆发力什么的跟最强最顶尖那批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4: 组梯队的衔接，澳门运动员主要集中在14-15岁的中学生至到20-23岁的大学生，我两组人之间我们避免断层，总会将学校推动校园剑击计划，透过教育局支持，我哋每年都有 U14 至到 U20 嘅分龄赛选拔嘅。
5: 体育局嘅支持同埋资助本地嘅外赛，
4: 有潜质嘅运动员喺中学衔接到大专同埋成年队。
6: 中秋佳节，各地各校开展丰富的主题活动，引导学生在体验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团圆中厚植家国情怀。
1: 在吉林长春，月满山河庆双节，少年接力续长征主题对日活动在长春市南关区实验学校开展。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展演环节，学生们以合唱回望峥嵘岁月，礼赞盛世中华，用手势舞以童心向祖国告白，借情景朗诵诉说时代新篇，并齐诵铿锵誓言响彻校园。随后各班还举行了主题班会，通过故事分享、情景朗诵、跨时空对话、花灯制作等多种形式，让红色基因、传统文化、家国情怀扎根学生心底。
7: 这次演唱《心通此愿》，我心里特别激动。月圆中秋，喜迎国庆，也是我们少年心中共同的心愿。祝福祖国越来越好，我也会珍惜当下，努力上进，做热爱祖国的小学生。
8: 我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月圆家园，我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我要传承红色精神，好好学习，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恰逢闽宁协作30年，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举办闽宁青少年中秋云端交流活动，两地学子轮番登台，在云端分享塞上中秋赏月文化、闽南中秋薄饼等特色习俗，并展示中秋主题作品。学生通过诗词云端共诵、互动问答等方式增进了解、加深情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屏幕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们一起分享中秋故事，一起传承中华文化。
10: 我们了解到了各地的中秋风俗和特色，也了解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搭建闽宁青少年跨越山海的连心桥，推动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感悟闽宁协作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少年心底。
1: 在山东淄博，一场充满传统韵味的中秋主题体验活动举办。活动邀请山东理工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与本地少年儿童齐聚一堂，通过制作月饼、共学黄梅戏等互动环节，让中外参与者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
12: 我住在中国3年，一次都没做月饼，但是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让我非常高兴。
13: 通过传统的节日，想让我们身边的人啊，还有这个理工大的外国留学生，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浓浓的这种传统节日的气氛。
6: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

0: 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1: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斗。

0: 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 今天，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

0: 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1: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家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5: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

0: 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2: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3: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4: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回复一下
1: 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了。
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队近日在老挝万象市、巴色市、沙湾拿吉省、阿素坡省多地同步开展学术交流与医疗服务活动。

0: sea or in land port. We support land port from Thailand because Thailand is the center. That is the road transportation. But in sea port, maybe from Nanning or I don't know, from the sea port to Bangkok and then to south of Malaysia to Singapore. It's very convenient today.
1: 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首战。1934年11月底，为阻击国民党桂军，保护中央领导机关及主力红军左翼的安全，红五师、红六师十八团、红三十四师前赴后继，血战新圩。
2: 在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红军烈士墓冢。形如一顶绣着五角星的军帽，里面安葬着新圩阻击战牺牲的红军烈士遗骸3000多块。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首战。1934年11月底，为阻击国民党桂军，保护中央领导机关及主力红军左翼的安全，红五师、红六师十八团、红三十四师前。

0: 赴后继，血战心虚。
1: 我身后这幅油画再现了1934年红五军团第34师在掩护最后一支队伍渡过湘江之后，被敌重兵截断于湘江东岸，在敌军重重包围之下仍然浴血奋战的壮烈场景。
0: 红34师多次突围未能成功，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昏迷被俘，敌人用担架将他抬去邀功请赏。
2: 在邀功请赏的途中呢，陈树湘就苏醒了过来，他宁死不做俘虏。
3: 隐痛从腹部啊拉出肠子，咬断壮烈牺牲，实现了断肠明志，也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伟大誓言。
0: 陈树湘将青春与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心虚阻击战，数千名红军战士用生命保住了主力部队前往湘江的通道。
2: 虽然如今心虚阻击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了，但当年红军战士他们矢志不渝的革命信仰、勇当重任的政治觉悟和英勇赴死的牺牲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长征精神将永远闪耀。
4: 埃及总统塞西近日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时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

天涯共此时，遇见河北主题文化系列活动近日在科威特费尔瓦尼耶省费尔瓦尼耶区拉开帷幕。来自科威特文化、艺术、媒体等领域的嘉宾300余人参加活动。

0: They're very, very quick learners. They're really looking at how they make cars for certain markets.
1: Futuristic, high tech, reliable, very good value for money. Myself, my wife, we feel like if we get a new car, especially the Chinese models, we're getting good value. We get all the latest tech.
2: 最根本的原因啊，还是中国汽车产品本身的竞争力啊越来越强。所有的中国汽车品牌，无论是在新能源的技术、智能化、设计、品质，还是给消费者提供的这种价值，其实我认为所有中国汽车品牌都进步得非常非常快。
3: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美国白宫近日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美国媒体称之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流媒体频道。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高等法院近日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芬兰总统府近日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倡议提出3点呼吁：企业制定透明的安全规程，包括强制性部署前测试和独立评估，并授予评估人员充分权限来评估风险。各国及地区组织进一步开发和协调通用标准，强化透明度，包括通报重大安全事件，确保各地区国家能获得科学能力、专业知识和可信评估等。联合国会员国在现有国际机制基础上，探索建立一个国际机构，负责制定标准和进行核查，并在必要时召开会议协商相关应对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说，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齐聚黄浦江畔，64个赛项，7个新增项目，创下世赛史上4项之最。这是全球技能的巅峰对决，也是工匠精神的时代对话。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平向本届大赛致贺信，强调要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国代表团的成绩如何？技能如何改变世界？技能如何照亮前程？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技能之光何以照亮未来》。
1: 各位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长安街。今天我们关注世界技能大赛，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世界都在看。大家除了看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之外，更看这个大赛当中所带来的新趋势、新方向。今天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共同来探讨，他们两位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劳动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教授李琦，欢迎李教授。
2: 主持人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凌空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教研室党支部书记王小华，欢迎王书记。
3: 主持人好。
1: 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次大赛。
0: 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对比往届，本届世赛项目数量一路攀升。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创下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中国代表团有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出战全部64个项目，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
1: 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哈，那这一次是第一次在家门口举办，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举办这样的一个比赛啊。相信两位老师其实都在关注嘛。首先来问一下我们的李教授，就是说中国队表现我们大家都在看，很好，对吧？除了这个表现好之外，您还看到哪些亮点呢？
2: 这次在我们家门口举办世界职业技能大赛，我个人呢也比较关注的有这么三个方面吧。一个是刚才片子中所介绍的，这次规模是空前的，64个比赛项目也是实赛举办以来规模最大的，
1: 对
2: 啊，1380多名选手参赛，这个规模非常大，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举办这届世界性大型的技能大赛的这样一种能力啊。然后呢，我们还根据新兴的产业的发展的一些个特点，我们还新增了7个很有代表性的比赛项目。第二个呢，还是传统项目和新兴的数字化项目双轮驱动。像我们传统的强项啊，时装设计的，我们已经连拿了4届金牌了。那这次呢，北京工贸技师学院作为传统强项，继续派出选手参赛啊，也是希望继续蝉联这个冠军啊。同时呢，像我们新兴的无人机系统啊口腔修复啊等等这些个新兴的一些个项目呢，迎合了数字经济等一些个新兴产业发展的赛项也进行了一些个设计。那么第三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些个神秘模块啊，所谓神秘模块就是这些个赛题呢是事先不公布的，
1: 对，
2: 在现场来进行公布，考验的选手一个是临场的这种机动的应变能力，以及平时深厚的这种技能积淀的这种基础啊，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些个比赛的方式也比较吸引人。
1: 对，其实你看有实力有新增的项目，包括更多的去考验选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就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有很像的地方，4年举办一次，但是也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奥运会选手可以说我今年失败了我再来，但是世界技能大赛没有，你这辈子就只能参加这个项目一次，没有后悔赛，没有说复活赛，对吧？非常的残酷，是吧？哪个？
3: 是的，这一生一次这个赛制确实残酷，也确实珍贵。说到它残酷，是因为我们的选手实际上很年轻，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说它珍贵，我觉得正是这一生一次啊，就是这个机会要抓住。对于年轻人的话，一辈子投身到一项事业当中，把它做到极致，我觉得对于咱们青年人，尤其是我们职业院校的学生，这种影响一辈子的事情，还是值得深远的去做。
1: 但是大家也会有这种好奇，你说为什么不像

0: 奥运会一样，就是哎呀，今年我失败了，明年再来。就是他这样一个一生只能参加一次比赛，一个国家代表队只能派一名来参加，当然有一名就备选的，
1: 对。
0: 就他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来设置比赛呢？
1: 我觉得是一种对工匠精神的一种追求，更多的实际上是我们这种手艺的一代一代的去传承。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设置这种一生一次的这种赛项的这种规则啊，也是想更多的年轻人能参与到这种顶级的赛事当中，不断的去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并且这个团队会不断的积累然后传承下去。
0: 确实，这个王书记其实感叹到，就是既有残酷的地方，也有珍贵的地方哈。那来问一下这个李教授，你怎么样看待他的这种规则的设置呢？就是真的挺严苛的。
2: 当然这是世界技能领域的顶级的赛事，
0: 对，
2: 一定是代表着这个领域这个国家它最先进的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着这个国家在这个产业领域的发展水平。不光是人的水平，包括你的装备水平、技术水平、整个的经济基础。之所以我们国家这次能够举办这么大规模的赛事，这跟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所有的制造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这个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不仅是对选手水平的检验，也是对于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综合国力的一个检验。所以当然要严格了，当然要选出最优秀的技能选手了。
0: 对，王书记，所以你看他既然这么严格，所以你在关注选手什么呢？
1: 我觉得作为一个一线的教师啊，我觉得更多的关注学生身上的这几样品质。
0: 对，
1: 第一个就是稳。像是这种高手之间的对决，其实在技术的差距上很小了，比到最后实际上就是比的
0: 心态
1: 抗压能力。
0: 对，
1: 其实你说这个赛项的话是连续四天每天6个小时，这么强的强度，所以就是可能一次手抖啊就导致了前功尽弃，所以啊谁稳得住谁就能赢到最后。第二个品质我觉得是钻，因为实际上像我们的传统优势的项目，像是精工、精细木工，还有像砌筑，它的一个差距的话就是在0.几毫米。所以像是选手对于这种0.1毫米的这种钻劲儿，以及对一件事情一个手艺不搞清楚、不弄明白、不把它拿下来，这种誓不罢休的这种劲儿啊，我觉得正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工匠精神的一个底子。第三个可能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实际上我们职业教育非常强调就是职业素养。
0: 对，
1: 比如像我们最后的工位整不整洁，我们的操作是不是遵守了安全的规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对选手、对对手、对裁判够不够尊重，这些平常都演不出来。而这个也正是我们职业教育想带给学生的一个底色。
0: 对，就是考技术、考心态，还要考你的职业素养哈。当然我们说到世界技能大赛，因为大家都在看嘛，特别是当中大家关注到新增的这些项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7个比赛项目，新增赛项紧密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新兴领域需求，其中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里，比赛就设到哪里。走下赛场，选手去了哪里？一项对第41至45届世赛172名中国选手的职业发展调查显示，约70%至73%进入教育行业，留校任教或担任教练，超过20%进入企业一线，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等关键领域担当技术骨干，还有部分选手选择继续深造或创业。
0: 好，其实我们在看发布会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产业发展到哪，我们的世赛就要设到哪。所以这一次新增的7个项目，我就来请教一下这个李教授了，是不是它也是代表了接下来我们的这些产业要发展的主力方向了呢？
2: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我们作为东道主举办国，我们这一次新增的这7个赛项，也反映了我们的产业发展的一个雄厚的一个实力。
0: 对，
2: 同时中国的很多的产业在世界上也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代表着世界的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个方向。
0: 嗯，
2: 那么这次新增的这七个赛项都很有代表性。
0: 你看啊，叫无人机、

0: 软件测试、轨道车辆、智慧安防、口腔修复、零售以及数字交互设计，对吧？
1: 对，
0: 七个。
1: 对对，这七个大致可以我把它归拢为三条线吧。
0: 嗯，
1: 一个就是这种新兴的产业的这样一条线。啊，你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无人机系统，它直接就映射的是低空经济。啊，低空经济是我们十五规划重点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方向。
0: 对，
1: 啊，现在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行业全产业人才需求啊，据预测
0: 缺口比较大
1: 啊，缺口比较大啊。我们这个专家的这个所在的二学院就是零空经济学，还零空经济管理学院
0: 啊
1: 啊，所以全产业人才需求预估是达到450万左右啊，这个技能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这个无人机系统你现场比的可不是说像我们平常看到就一个机手就操纵一下完了，它是包括工程师、程序员、机手三位一体，现场的一种综合素质的这样一种比拼。选手是经过长期的这种艰苦的训练的、嗯、
0: 包括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其实也是属于这种新兴产业。
1: 对，这都是啊。软件技术映射的是数字经济，
0: 对，
1: 数字经济我们国家已经达到500万亿的经济规模了。
0: 嗯，
1: 这个去年的人才缺口也有将近3000万，这个对应的都是产业人才的技能人才的一个需求啊。还
0: 所以你看是那个我想就问一下这个王书记啊，您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这些所新设的专业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比赛项目，但是背后的缺口、嗯、您看一会儿缺口450万，一会儿缺口3000万，
1: 对，
0: 它是需一个巨大的增量和填补空间，对吧？
1: 对对对，只有这种市场的需求的这种人才缺口才能拉动的我们这个就业。
0: 嗯，
1: 所以就业和技能人才培养是密不可分的。
0: 对，这是第一类、嗯、刚刚说的您是提到新兴产业的、嗯、
1: 对，
0: 还有两类呢。
1: 第二类特别有代表性也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就是中国的一些个优势产业，把我们的优势产业标准也在推的走向世界。
0: 嗯
1: 啊，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这个智慧安防，轨道车辆技术，
0: 对
1: 啊，那智慧安防中国的现在这个品牌的智能安防产品，软硬件全世界的占比，我们占到了市场份额的60%以上。这次大赛用的所有的软硬件系统全是中国制造。采用的这个评判的这个标准也主要是中国技术规范，
0: 对，
1: 也反映了这个领域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的领先度啊、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话语权。还比如说轨道这一块，无论是高铁里程，可能这个大家都知道、嗯、说中国的高铁里程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还有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轨道交通，它的运营里程在全世界也是排第一位的。那么这个大量的这种激增啊，轨道和高铁的这种激增，其实就反映着同时这种日常运维的人才需求的巨大的这种缺口、嗯、那么在这方面的人才的培养啊，也是我们现在出口量已经这个高铁啊轨道出口世界上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0: 嗯、
1: 很多是用了中国标准。那么中国标准的这种日常运维就需要中国的技能人才
0: 对
1: 进行维护。
0: 还有一个是民生领域，我们看到口腔修复等等、
1: 嗯、对对，
0: 是吧？
1: 这是反映的民生服务的一种升级。
0: 嗯
1: 啊，还有像零售的这种新业态啊，新工种、新工作的这种出现啊，这样也是一种反应。
0: 对，王书记，所以你看刚刚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领域缺口很大、嗯、但是我们现在的背景有点不太一样了。
2: 嗯，
0: 我们是人工智能时代的这样一个背景、嗯、AI 的背景之下，有些人担心说哇，这些工种会不会被替代，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2: 其实 AI 对我们的冲击越大的话，其实我们更要静下心来想一想，究竟什么是机器和 AI 不能替代的。
0: 嗯，
2: 我个人认为啊，是有三样东西啊。一个就是处理这种不确定性还有非标问题的能力。AI 其实它现在更擅长的是处理重复性标准化的一些任务，但我们现实的工作场景当中啊，实际上是有太多意外发生。就比如我们说像是客户的一个特殊要求，
0: 对，个性化的要求，
2: 对，比如设备的一个异常响动，
1: 嗯，
2: 或者是我是交物流的嘛，像供应链的上的一个突发的断点，
0: 嗯，
2: 这些非标准化没有标准答案的这种场景，实际上更需要人去取舍跟权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是这次大赛所带给我们的一种冲击跟震撼，实际上就是靠着经验跟身体的这种记忆。你比如像是精细调试、设备维修这一类啊，你像老师傅可能听着声音
0: 啊，
2: 然后摸一下温度，

0: 就知道故障出在哪儿。我觉得这种手感啊，可能是成千上万个小时积累出来的。
1: 嗯，
0: 这再多的数据或者是再强的机器，可能一时半会儿是替代不了的。
1: 就是脑子当中的经验，
0: 对，
1: 就没有办法去量化
0: 身体的记忆。第三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更多的这种活人感，
1: 嗯，
0: 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这种信任呀、关怀呀。

0: 满心安心的话，或者是设计当中那种很微小但是非常打动人心的这种设计，我觉得是机器无法去替代的。
1: 对，
0: 就拿我教的物流这门就是学科吧，我们其实像是现在 AI 当中我们能看到的，像是无人车啊、智能的分拣呀、路径的规划，一定是 AI 做得很好。
1: 对，
0: 但实际上就是刚才所说的，客户的情绪你怎么安抚？然后你做供应链的方案当中，就是时效跟成本之间，就是要做一个取舍。
2: 嗯，
0: 这种东西吧，就是得我们人来最后去定。所以我们对于 AI 的态度就是，不要躲，不要怕，去用好它。我们教学生的时候也是，把 AI 当成一个好的伙伴跟工具。
1: 对，所以你看今年那个前段时间刚刚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投诉量最多的就是人工智能的 AI， 就是活人感不够嘛，
0: 对，
1: 情绪体验不够。
0: 对，
1: 但是回过头来还是要看到一点啊，就是因为这一次参赛的选手当中很多都是职业院校的学生，而因为整个大的背景我们也在看说职业院校越来越火了，我们经常举的例子比如说昌平的这个学校，对吧，然后家长们通宵3点钟就开始来排队，就为了争取那几个名额。甚至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985的分数线不及这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等等。所以怎么样看待这么火，它是当下的一个点呢，还是说它其实代表了一种趋势呢？
2: 这个不是一个因素单一决定的，它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这个跟我们国家这两年近些年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社会对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逐步的认可是密切相关的。刚才您说的昌职的它那个招录比呢，能达到了6:1
1: 啊，
2: 报录比比这还夸张。广东的那个3+4的中本贯通，30:1，
1: 30:1
2: 啊，招300多人，报9000多个，所以这个它是个综合因素的反应。首先第一个呢，很多的孩子的家长呢和学生呢是把这个本科进行了一个提前的锁定，提前的就是学历教育这个升学通道的一个确定性吧，追求升学通道的确定性，就用中考就锁定了这个未来的这个本科了，
1: 对，
2: 就可以避免掉高考的那个咱们俗话经常说的那个卷，
1: 对，
2: 拼得太凶了哈。那么这样的话，一3+4直接就连接过去以后，是比较稳定的，可以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里边一直有走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通道，技术技能的通道。还有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外部的就业市场的压力。我们经常也能看到，这个外部就业市场的一个拉力。就是很多的职业技能型的这个职业，现在的这个技术需求是
1: 缺口很大，
2: 缺口很大，
1: 薪资很高，
2: 哎，这个是很吸引人的啊，很吸引人的。就像数字经济啊，我们说的这个无人机啊，很多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人才缺口呢，不但大，而且这个月薪能达到1.6万-2万这样的这个薪资水平都出现了，它是对这个学生和家长都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种吸引啊。然后那个第三个还有来自这个孩子自身的这个因素，就是他这个兴趣的一个匹配。在这个我们的选手我们选材的时候，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学生，他就自己就明确表示，我就对于这个理论性的这个研究啊不是很擅长，但是我动手能力很强，我就喜欢操作一些个机械设备钻研，我也可以长时间的专注，我也不用去玩手机，
1: 发挥他的特长。
2: 哎，他的特长就在这里边，所以他也是一个兴趣的匹配。这也就是我们国家用这个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通道，给这部分孩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的一个规划。
1: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不是制度也有关系呢？包括设置了研究生等等。
2: 对，制度上近两年托举的也是非常厉害。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新的职业教育法规定了，我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跟普通中学其他同层次的这种教育是同等的，是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不是层次差异的教育。这一点呢，社会也都在逐步的认可。还有我们的职业自身的职业教育的这个通道也是逐步在完善。现在全国呢，职业本科已经有120多所了南京也出现了 职业的这个教育的硕士啊研究生，我想我这个有生之年还可能看到完全通道的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发展的阶梯，
1: 对，
2: 这都是给

0: 学生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的预期。
1: 对
0: 啊，还有就是像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新八技工制度，也在不断的这种推行，给这个技能人才的成长也给了很好的一个明确的规划和前景。
1: 对，
0: 这些都推动了职业教育的这样一个现象。
1: 王书记，我们就真切感觉到这个职业教育的春天就来了嘛？你看现在泼天的富贵来了，就是招得来，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能够留得住、教得好。学校压力会不会很大？就怎么样把这波人给接住，大家的情绪给接住，社会的这个价值给接住呢？学校怎么做？
2: 第一个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师资。像是以我们学校为例，我们近些年就是招的就是年轻人，也是学历层次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职业院校，跟企业的联系更为紧密，所以我们定期会把教师送到企业去实践，还有就是把师傅请进来。我们聘请像企业的工程师、技术能手，甚至大国工匠担任我们的产业导师。第二个就是职业院校的实训条件是非常好的，我们是把设备就是引到学校，然后把我们的课堂开到企业去。
1: 对，
2: 我们建立了非常多的生产性的实训基地，像设备啊、技术对标企业一线。同时啊，对于一些就是我们说可能是高风险、高成本、难复现的，那我们就用好虚拟仿真技术，在虚拟环境里反复练，再上真机。这是第二个实训条件。
1: 对，就是有点像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对吧？
0: 对，
2: 是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就是资源扩容，就拿我们学校啊，就是2024年京津冀3D，就是主管部门，研究决定在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我们整合了3D，教育包括产业的资源啊，就是也开拓了职业本科跟众多的市属高校。所以这种机制啊，也是在承接住我们说更多的考生、更多的学生、更多家长的期待。
1: 所以整体上来看，它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改观或者说火热，不仅仅是说它的就业好而已，而是说学校接住了这一块。但是光靠学校其实不够啊，因为未来我们的增量，你看，国家这边说的是提到说2030年，技能人才要占到就业人员达到35%，现在是占到30%，多着5%意味着要多3600万。怎么去把这个人才更好的去提升上去呢？
0: 技能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看到的更光鲜的是这个大赛，但它是国家这一块是有一个系统的一个做法。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要大力推行新八技工制度，完善这个技能人才的发展通道，原来的我们的老的五级体系啊，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向下要拓展一个学徒工，向上还要拓展这个高级技师和这个首席技师啊，要拓展这个新八级工制度，这样使得技能人才发展通道也非常的畅通啊。然后第二个呢，还要这个把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要不断的完善，并且向前推进。那么尤其是在一些个重点产业领域，像我们的数字经济，像我们的这种低空经济啊等等，这些个产业重点需要人才，包括我们的康养领域等等，我们要大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你像我们国家在15期间是要完成带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要达到5000万人次的，要努力推动这些人去取得一些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等。
1: 对，李教授，刚刚提到的是整个社会要变啊，还有一点的话，其实是广大的考生家长了。最后就来请教一下这个王书记了。所以，对于广大的家长和考生，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们吗？或者说，他们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2: 我觉得是现在职业教育确实像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这个大赛迎来了它的春天。实际上对于孩子们，对于是有非常多元化的一种选择，不能拿原先的唯学历的定义去给自己做一个框定，
1: 改变刻板印象。
2: 改变刻板印象，就像我们说这是试赛，虽然就一生一次，但实际上你选择了你喜欢的，你就可以一生一心的去把它做好。所以对于孩子们的话，就是还是给自己更多元化的选择，给自己更多的信心，选择自己喜欢的。
1: 我觉得整体上来就是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夏，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

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古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蓝缕，出自春秋左丘明左传。西周时期，楚先祖熊毅尽心辅佐周王室，屡立功绩，但碍于并非周天子同姓亲族，仅得比较低的子爵封号。封地仅有50里狭小土地，可他毫无怨言。
1: 只要族人同心，脚踏实地，荒莽之地亦可开创一番事业。
0: 熊毅以身作则，拉着柴车，穿着粗衣，带领楚人开荒种地，搭建屋舍，疏通道路，在绝境之中奋力开拓。
1: 国君尚且躬身吃苦，我等族人更当同心协力。
0: 历经楚人百年耕耘开拓，昔日弱小边陲小国日渐崛起，终成地跨三江、问鼎中原的春秋霸主，书写千古传奇。千秋基业始于微末，楚国的崛起靠的是代代相传的拼搏与坚韧。
2: 筚路蓝缕，没有现成的路，那就披荆斩棘，去做那个开路的人。

上一期我们叩问青春为何出发，那些迈出脚步的瞬间让我们看见了出发的勇气，但出发之后呢？每一个踏上路途的人最终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你要抵达哪里？90年前那群从黑夜中出发的人用25000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抵达的不只是一个叫会宁的地方，更是一种信念的巅峰。90年后我们不再需要翻越雪山，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远方，我们的长征不在教科书里，在每一天的选择里。校园歌曲工作坊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系列节目第二期，与我们共同追

0: 问，当代青年如何抵达？抵达的第一步往往不是加速，而是停下来。90年前的红军在最危急的时刻选择了停下，在遵义他们重新握住了命运的方向盘，从此迷雾散开，日出东方。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年轻人用一首歌回应了这个命题。每个年轻人在迷茫时都需要一次属于自己的遵义会议，停下来想清楚再出发。真正的挽救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自己主动握住方向。
1: 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不是靠管别人。

实验室里熬的不只是时间，更是方法。90年前的先辈们同样不是靠蛮干，而是在绝境中用智慧杀出一条路，那种要打就打赢的底气，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娄山关，这首歌把这种底气唱得淋漓尽致。他唱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从容，是洪涛伟略的自信，是军号吹响时那种势不可挡的畅快。

智慧破局的酣畅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们总说红军，可这两个字拆开了，是多少个有名无名的儿郎。九江学院的这首歌用了一个特别朴素的数字9900，它不是精确的统计，是一种沉甸甸的念想。9900条路送过多少背干粮别爹娘的年轻人，9900座山见过多少彩尘霜洒热血的好儿郎。山记得他们的模样，路记得他们的脚步，故乡更记得他站在高处俯瞰历史，站在故乡的路口守望。那些没回来的儿郎变成了山，变成了路，变成了代代相传的念想。今天的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接着走他们没走完的路，接着做他们没做完的事。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但翻山走路的人一代接一代，从未停下。这不是怀念，是传承。

0: 一个个好儿郎的身影汇聚起来，就成了一条奔涌的铁流。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他们，以当代青年视角切入，用硬核说唱的方式重塑长征，以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为核心视觉风格，串联起长征的每一个经典节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90年前的铁流滚滚，90年后依然在年轻人的血液里奔涌。
1: 90 years deep, the spirit never sleeps. 雪山草地记得那红色的脚印，从锐境到回鸣，把历史都改写。听我把这段传奇重新排列。

铁流滚滚汇入了历史，但铁流的精神没有停在会宁，它流进了一代代青年的血脉，化作了奔涌向前的姿态。90年后，闽江之畔，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子们把这种奔涌的姿态写进了一首歌。这一次，年轻人扛在肩上的不再是钢枪，而是经世济民的专业使命；脚下踩的不再是草鞋，而是实干赴山海的坚定步伐。

勇立潮头是姿态，而追寻是回答。从迷茫时停下来重新握住方向，到困局中用智慧杀出重围。从一步一个脚印的咬牙坚持，到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默默坚守。这一路上我们看见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而这个回答的名字叫追寻。遵义师范学院的学子们把这场跨时空的对话唱成了歌。先辈不是课本里遥不可及的名字，而是一群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他们也会迷茫，也会害怕，但最终选择了出发。这一次我和你一样坚毅，不是口号，是认领。你们当年做到的，我们今天也在做。你们追寻真理，我们追寻理想。你们披荆斩棘，我们弄潮奋棘。时代不同，但心向光明的方向始终一致。90年前，先辈用25000里抵达了会宁。90年后，我们用每一天的选择抵达自己的理想。沿着先辈的足迹一路向前，最终抵达的是一个更好的自己，一个更好的时代。

早一日得到自由和解放，我愿意献出自己。

作品，那么最原初的想象就是用聂耳他本人作为作曲家已然的这种丰厚的音乐宝藏来做一呈现。我们现在更多的戏剧性的东西在其中，其实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聂耳他短暂而辉煌的23年的一生，他的音乐创作和他的人生的历程是天然的双线契合的，就是他的每一个作品就代表了他那个阶段他的生活、他的人生、他的世界观、他的整个态度的走向。所以用音乐的手段来描摹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0: 实我们藏了很多东西在其中。比如说开幕的时候，我们的指挥是在舞台的正中心，离观众很近的位置，那么聂耳是在高处，他慢慢走到这个高台阶这儿，其实天然的就形成了从指挥的旁边走出了一个人，就是这个指挥者本身和聂耳本身是天然的一个角色。我们在创作之初是有这样的一个埋藏的，包括聂耳听到了口琴曲，他最早的创作的这个乐曲，我们的乐手是在乐池当中的，其实聂耳是从指挥的手上接到了这个口琴，他看着口琴说，这就是我的家乡，
1: 我爱我的家乡。

0: 那里有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高耸入云的山峰，碧波荡漾的湖水，
1: 所以很多这样的一些串联，我们让音乐本身，让舞台最中心的区域，它其实就是聂耳的魂灵就在那里。我们把舞台的最 C 位留给乐队，张武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舞台美术的设计，它本身像是一个被击碎的时间的隧道和它无数的谱面的集合，像是一个时空的一个穿梭点以外，它天然的还是一个反身板。所以乐团作为核心区域的存在，我们整个舞台装置反身的物理功能的存在，以及我们这一条表演的路径，我们让它又流畅又不打扰音乐的呈现，前后的景深和我们的调度空间也有多种的可能性。我想可能这在我们案头阶段就给了这个戏一个创新的必然的通道。

首先我觉得最成功的地方可能还是聂耳的音乐，不光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像卖报歌呀，像我们的国歌呀，像我们的这个毕业歌呀，这些大家都很熟悉，还有一些我们很生疏的一些曲调，比如说像牧羊曲，它的口琴歌，这些都是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作曲老师在他的案头和工作当中发掘出来的，我觉得很宝贵，用他的音乐来串联他的一生，然后又以一个音乐会的形式能够呈现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本然的他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当中的沉浮，和他留给我们的永远不可能磨灭音乐的永存，我觉得天然的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戏剧的内核。

0: 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他又仿佛回到了他的那片故土当中曾经的那些岁月，充满了时空的假定性的。他作为一个已经亡去的在天上看我们的人，当他再回到这片土地上再过一遍他的人生，他依然坚定地选择，我知道我的结局负去即死，但我依然愿意为了祖国的事业奉献我的生命。
1: 我知道，为了我苦难的民族早一日得到自由和解放，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0: 其实是把国歌的创作做了一个时空的穿梭，因为我们说每一个起来都是因为被打倒，他的创作的全过程我们映照的是田汉和他的狱友在狱中的所有的痛楚和坚持。那么在另外一个时空里，聂耳奋笔地写下我们的国歌的旋律曲中，他把这套谱子非常郑重地交给我们现场的指挥，这个时候我们完成了一个时空上的交接和穿梭。

在这个剧里面其实用了话剧，用了歌剧，用了舞蹈，有很多的这种手段在其中。那么目前来看，现在这个舞台承托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还是很交互式的，使用了各种剧种它的长项。我们在大的结构设定上就充满了戏剧性，开篇的时候是一片的海浪，大海的声音，聂耳从舞台最深处走出来，他看到的一切是

国歌结束之后，当聂耳看着这个现场的每一个观众，今日是中国，历史并不远，世界已不同，这就是他想要的、期待的、畅想当中的那个梦的成真，让非常多的在场的观众非常的泪目，我们也很感动，觉得冥冥之中其实聂耳的魂灵是在的，他的音乐、他的音符、他的精神、他的灵魂和他的炙热的爱国的心是大家共情在一起的。

其实从创作的过程来讲，每做一个红色题材对我自己都是一种洗礼，尤其是当他真正面对观众的时候，那份忐忑变成了那份感动，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时刻。其实红色题材我们越做越觉得真正革命浪漫主义是他们，他们比我们更年轻更鲜活，其实是我觉得远去的那些人激发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那些理想主义，那些光芒万丈的想象，那些在黑暗当中相信前途无量，相信永远光明，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

合唱剧确实是我们现在这个作品的最大的一个创新。这个剧种其实就是新草院长确定的，他其实是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音乐会的，他希望我们在新时代把聂耳的歌能够有一个新的时代性的呈现，能够有一个丰沛的人物故事情境和我们整个大事件和时代背景的波澜壮阔的发展的呈现。其实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在给中国音乐学院在做这样的一个作品艺术品的同时，我们还在生产艺术家。我

我们也是最大限度的希望青年艺术学子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出他们的一个面貌，所以我们用大的这个合唱团来作为我们所有的声音的一个最基础，用一个合唱团演绎了几十首歌曲当中的不同的背景的人物。我们通过道具的转换，比如说卖报歌的报纸、浮雕化的人物、毕业歌的旗帜，或者是在最后的起来的篇章当中所有的锁链和眼神的坚定，我们通过合唱的队形的变化，或坐或起或前行或后退，像潮水一般的这种涌动来完成它的调度。那么以它的涌动而推陈出来的这些角色又会显得非常的生动和鲜活。

的演员全是国英的同学，包括我们的主演主唱，包括我们的小朋友都是国英的家属。比如说迅国老师过来演聂儿，他的一对小朋友就一块跟过来了，就很可爱。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做好了从学生到院团之后的一个流畅的衔接，他知道舞台是怎么回事，他知道职业的导演的要求如何完成，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专有名词，我们所有的排练规矩和幕后所有的登福到校的执行团队的配合程度，这个对学生来讲太重要了。而且我们到学校来很感恩像韩老师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导演组的老师，我们其实提要求，这个要求怎么让学生能够落地，老师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

枕导呢，它是把控整体，而我呢是要将它的一些理念呢去落地，去进行实施。首先第一个呢，合唱剧它这个形式呢是一种非常新颖的一种艺术形式。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参与演出的呢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青年学子，他们呢对于舞台经验是欠缺的，对于聂耳的这个人物的理解，聂耳所处的生平的那个年代，他们的体会也是非常少的。纵观我们的学生，23岁的时候还是在读书，可能他们对于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历史实践下，普通百姓的那种挣扎所迸发出来的这种创作的能量，他们是无法体会的。在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创排演出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能深刻地体会到在那个时代下对于一个文艺工作者他们的一个内心的迫切，希望拿起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武器，或者说是一个宣传的能量，能够去鼓舞大众。

其实我们的学生都非常单纯，那每一个参加创排的学生都变化特别大，都让我觉得他们特别可爱。要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话，我可能会想说一下我们聂耳的 B 组演员，我们本科生的一个学生叫姚欣，他非常优秀。2024年我们在组织这个聂耳的歌的排演过程当中，我们在校内发了这个遴选，并且呢在最后我们遴选过程当中把它确定为聂耳的 B 组之后，他也非常的认真，在我们每一次的排练当中，不管有没有他的戏份或者有没有排到他，他都会在排练场当中去看排练，去泡在这个排练场当中，去让自己成长。其实泡在排练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他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的就去在学习和成长。那在2024年我们第一轮

0: 第二轮的公演的时候呢，因为场次比较少，当时呢我们觉得他还不够成熟，所以第一轮第二轮就没有安排他的一个场次演出。但是他完全没有气馁，每一轮的创排和演出他都非常认真的参与，而且来观摩学习。那到了2025年的5月底6月初，经过一年的沉淀，这个孩子也成长起来了，我们觉得是时候了。在5月底我们给了他两场在中央歌剧院非常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演出。那两场演出这个孩子也是完美的完成了这个演出，效果非常好，他在最后谢幕的时候也博得了大家的认可和掌声。
1: 聂耳先生是家喻户晓的人民音乐家，所以说饰演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而且难点也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难的是塑造这个角色的精气神，因为聂耳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志向有理想的革命青年，所以说在饰演这样角色的时候，既要把握聂耳的少年感，同时呢也要兼顾到他的厚重的忧国忧民的这种家国情怀，所以说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2: 兄弟

合唱剧和我平时接触到的歌剧音乐剧相比，台词会更多，表演性会更强。从最开始的一首非常简单的聂耳先生之前写过的一首叫《牧羊曲》，那么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音色会更偏流行一点，会更体现那种年轻人的朝气和年轻人的可爱。

那么逐渐到了后期的毕业歌，我就会用更专业的声音去塑造，因为这个时候聂耳已经决心为劳苦大众创作歌曲，这个时候他的内心的家国情怀是更丰富的。到毕业歌就逐渐转化成了，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街上，看吧，一年年国土的轮

同时呢，我也会经常观察，默默地观察黄训国老师排练的过程，从黄老师身上学到了对于专业的认真的态度，以及对塑造人物的细致的分析。我觉得黄老师对我帮助最大的可是这部剧的前半段的时候，因为前半段他要求聂耳的少年感要更强，要更青春洋溢。虽然说我的年龄比黄老师小了将近20岁，但是我冷不丁一上台，导演当时开玩笑说显得好像比黄老师年龄还大，是因为我拿了一种拿腔拿调的怪范儿，会让自己在台上很紧绷。那么这个时候黄老师就在台下给我细致入微的讲解，比方说在码头工人歌的时候很自然地坐到自己的皮箱上啊，或者是在老师训斥自己的时候还在跟老师有一点点的玩世不恭，有一点双手插兜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种支点都让我更好地找到了人物的形象。

在饰演的过程当中，因为聂耳先生是用音乐当作武器来唤醒民族的斗志，我也体会到了音乐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消遣，它更多的是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那里有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高耸入云的山峰，碧波荡漾的湖水，在这山水之间，我学着西洋音乐，也爱着民间小

我的家乡在亚洲大陆深处的云贵高原上，那里有我的童年。

0: 聂守信，你应该是个成熟的少年了，你那么喜欢音乐，也该懂得你所在的这个世界，这个人生啊。就跟我说说吧，关于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想法？
1: 那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一个成熟的人生该怎样去说，怎样的去做，于是我把我心里所想的人生志愿都告诉了我的先生。

先生，毕竟是先生，他不光包容了我的少年懵懂，还教会了我真正的励志之心。

0: 你写的这首歌真好听，只是什么？你说，
1: 要是能加上一份报纸多少钱，我唱着就会更好卖一些。
0: 好，你等一等。

0: 蹑守信。来我们明月社已经有些日子了吧？虽然现在还是个学员，苦点累点，但是能做你心爱的音乐事业也算是得其所哉。
1: 李大哥，在我刚来上海最困难的时候能进入咱们明月社，真的我要非常非常谢谢你。
0: 哎，我就是看中了你的音乐天分。哦，对了，我听说你能一只耳朵向前，一只耳朵往后。你可真是天赋异禀的耳朵大师。这也难怪，你看你姓聂，这一个聂字里就有三个耳朵。我看你别叫聂守信了，你就叫聂耳，一共四个耳朵，耳听八方啊。
1: 好啊，李大哥，我以后就叫聂耳了。
0: 好，凭你的天分再加上你的勤奋，一定会大获成功。听说又有新作。
1: 哦，
0: 哦，金蛇狂舞。好啊，我要好好听听。
1: 好。

0: 好，好啊，非常精彩。
1: 谢谢景辉哥。景辉哥，
0: 嗯，
1: 其实我一直也有一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0: 哦，
1: 我觉得我们明月社总不能一直演这些卿卿我我、风花雪月的东西吧。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不懂政治，只想专注做音乐。
1: 哎，金哥，
0: 我劝你也专心于你的音乐，可不能辜负了你的天分和才华。
1: 景辉哥，

党不安，军阀割据，列强瓜分，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

0: 尼尔兄弟，你看看，这是我马上要开拍的一部新片的歌曲，我把它取名叫《大陆歌》，请你给它谱出曲子来。
1: 好着呢，哥，我能行。好。

李大哥，李大哥，

起干。

0: 尼尔兄弟，这段时间干得很辛苦，但是也干得成绩斐然呢。你知道吗？大伙儿都非常的赞赏你。
1: 田汉大哥，你不知道我这段时间的心里啊有多痛快和舒畅吗？就像一直憋在心里的闷气一下子全都吐出去了，眼前的天地变得更清晰亮堂了，我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0: 说得真好，聂儿，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说实话，田汉大哥，自从认识你以后，改变了我不少。原来看不清楚的事情，现在清楚了；原来想不明白的道理，现在也越来越明白了。田汉大哥，你这人真神了！
0: 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了不得，而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我们的信仰。

知道，我知道，为了我苦难的民族早一日得到自由和解放，我愿意献出自己的。

0: 什么？田汉被捕了？
1: 这是他留给你的歌词，来不及亲手交给你了。
0: 《义勇军进行曲》
1: 就是咱们《风云儿女》的电影插曲，我打算在片头和片尾都用这首歌。
0: 有自己的战斗歌曲。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

0: 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然后我就决定留在敦煌工作，因为我觉得即便哥哥回不回来，我也要在这儿等他，给他留一道门。
1: 原来的家是吧？
0: 对，他即便不回来，我也会一直在这个家等着他。我也想好了，以后我就在敦煌结婚，等着他回来。
2: 找到我爸爸了，找到爸爸妈妈了。
3: 找到了，好。
2: 没事吧？你别难过啊。
4: 我希望你找到我的儿，我的儿子可找到了。
2: 爸，
4: 可把我的儿子的米解开了。
2: 对。
4: 今天我儿子媳妇今天都不高兴，我可知道。
5: 都放下心结，
6: 他也就把我绑在那个木头柱子上面，他说他也不打我，这个孩子没用，他准备把我抓河里面去淹死。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是心里很害怕，我全身都在抖，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就我现在就是我都不能忘记那种感受。
7: 我记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看到别的老人他有喝牛奶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捡人家个底子舔了舔，特别馋那时候，然后我就跟我姐说我也想喝牛奶，然后过了两三天之后，我姐呢端个杯子说，老弟我给你弄点牛奶你先喝吧，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我也能喝到牛奶了。

当我喝了两口之后，感觉味道不对啊。然后我说：“姐，你骗我！”当时把杯子扔在桌上，我就跑了，中午饭都没吃。当时我不知道我姐从哪块弄的奶粉，冲了一杯奶粉。啊，我姐就是姐姐像妈妈一样满足一个孩子的愿望。后来我听院里的一些大哥哥说，你姐那天中午也没吃饭，反倒给你把饭留出来了。你姐在那块站了很长时间，抹着泪走的，中午连饭没吃就去上学了。但是我感觉那一次也是伤我姐姐伤的最深的一次。

0: 戴着面罩。
1: 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碰见戴面罩。您好，来，兄弟，请坐。
2: 李静老师好。
1: 你好，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戴眼罩吗？
2: 我来寻亲。
1: 寻亲？
2: 对，但是我不想伤害我的养父母。哦。怕村里边的人认出来之后，对我的议论，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和压力。
1: 你养父母知道你来找吗？
2: 他们还是挺支持我的。来的时候，他们把我送上来北京的车。哦。走的时候，他们还说：“去吧，这是一次机会，错过了，也许可能会后悔一生。”
1: 你说你父母支持你来找，你还戴着面罩，怕他？
2: 2011年的时候，我参加过咱们中央电视台的法制晚会，做过寻亲节目。我回去的时候，村里人有人说我白眼狼，有人告诉我养父母，说他们白养活我了，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3: 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在我们那个宝贝回家遇上的特别多，这些孩子都想找家，但是呢，他们都非常顾虑，一个是顾虑怕养父母接受不了，另外就是顾虑他们村里人会怎么去看他，对这些孩子啊，给施加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4: 寻亲失败后，牛小鹏一家压力重重。4年间，牛小鹏度日如年，备受煎熬，是该继续还是放弃寻找？牛小鹏犹豫不决。4年后，小鹏决定戴着面具继续寻亲。这4年间，他都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
1: 那他们这么大压力，你想过放弃吗？
2: 想过放弃。我看了咱们的《等着我》的节目，看了失孤，看着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他们过着
1: 生不如死的生活哈，
2: 那种痛苦当中，后来我还是决定继续找下去。
1: 如果今天大门里边没有你的亲生父母，你还找吗，弟弟？
2: 我会继续找，我不能放弃，
1: 不能放弃啊。
2: 有的时候我也问过我自己，看我的养父母那么伤心，我为什么不去放弃？我想过放弃。如果说我放弃了，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可能就会错过寻找我的机会。但如果说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找了，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如果说我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是被拐来的孩子，我的父母亲生父母在那边苦苦的找，而我知道了，我再不去找，我的养父母他们会怎么看我？我对爸爸妈妈的样子已经模糊，我相信我的样子已经刻在爸爸妈妈的心里了。
1: 你打算如果找到父母，你这两边父母你怎么

0: 呀？
1: 如果我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我不能忘本，我不是一个忘本的人。一边是养了我二十多年、二十三年的养母，这边是我的亲生父母，我身上流着他们的血，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0: 养父母家有兄弟姐妹吗？
1: 有兄弟姐妹，男孩就我一个。我要对我的养父养母负责尽孝，包括我的亲生父母，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哪边离开了都不行。
0: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1: 就是养父母对我太好，他们对我越好，我越想念我的亲生父母。我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现在过得怎么样，我想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很幸福。
0: 好孩子，真的是好孩子。不哭了啊，弟弟，你是多大被拐的吗？被拐卖的？
1: 大概在两岁左右。
0: 两岁左右到了这个养父母家。
1: 对。
0: 是被人贩子拐卖的吗？
1: 当时应该算是人贩子。
0: 那你怎么知道是人贩子拐卖呢？
1: 从我小的时候好像都是跟做梦一样。
0: 做梦一样？
1: 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前面我要回家的时候，前边有人堵，后边有人追，我看到马上看到家门口了，离家有五六米远的样子，一个男的把我抱起来抱走了。
0: 这是你做梦的情景啊？
1: 我感觉他是真实的。
0: 你没问过你养父母？
1: 问过他们，他们也说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0: 哦，
1: 就是别人抱过来，然后就是说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我亲生父母
0: 养不起，
1: 养不起，兄弟多，就把我给送出来了。
0: 啊！
1: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唯一能记到家里边的，跟家有联系的，是我吃猕猴桃的时候。
0: 猕猴桃？
1: 对，那当时也就好像跟做梦一样，因为我可能是年纪太小，对妈妈的印象比较模糊吧。
0: 就记着猕猴桃，
1: 妈妈喂我吃猕猴桃，
0: 哦，
1: 酸甜的那种，特别可口。
0: 现在还喜欢吃猕猴桃吗？
1: 现在我都不敢去吃。
2: 这两天我也在劝，我说你认为父母是你的模样，刻在父母的心上，如果父母要是突然看到这么一个面罩的话，可能跟心目中的孩子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可能是承受这种压力，还是咱们无法理解的。
3: 其实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哈，就是戴面具上场，这是你的权利，我们所有人都尊重你。我只是想提醒你，这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时刻，这一幕会在你们所有人的脑海里面记一辈子的，而不是旁人的旁言碎语。
2: 还是这句话，大姐希望你摘，但是我们尊重你，你可以摘可以不摘。
4: 一边是担心会再次受到伤害的养父母，一边是怕了三十年的亲生父母，顶着巨大压力的牛小鹏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0: 越好，我越想念我的亲生父母。一边是养了我二十多年、二十三年的养母，这边是我的亲生父母，我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如果说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找了，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1: 对原始找为爱坚守。

0: 兄弟你好，我是石东。首先我得给你竖个大拇指，好样的，好样的。
1: 是。
0: 是这样，我们所有人都在帮助你，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包括我们的公安民警们。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力量在帮你寻找。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尤警官。我们来听尤警官给你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
1: 谢谢你，叶警官。
2: 让每一个家庭都平安团圆，是我们每一位公安民警共同的心愿。当得知你这个要寻亲的信息之后呢，我们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也高度的重视，立即组织警力在我们的辖区内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发现了两名疑似的亲属。我们也组织警力呢，专门提取了这两名疑似的亲属以及零的血样。我们黄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DNA 检验鉴定的结论为，零是这两位疑似亲属的生物学后代，从遗传学角度已经得到科学合理的确信。祝福您。
1: 谢谢你。
0: 也就是说，我们尤警官他们帮你找到这两位疑似亲属，就是你的亲生爸妈。
2: 对。
0: 所有的压力可以慢慢的放下了，现在你最需要的就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见他们，来。

0: 大姐大哥，高兴啊，儿子找到了，来坐这儿，来坐这儿，来，大哥坐这儿。
1: 谢谢你老师，
0: 不是谢我，要谢我们的志愿者、公安干警，很多很多人都在帮你们。当时你跟大家说说，这孩子是怎么丢的？
1: 当时他跟他妈妈一起到武汉把他抱走的，别人把他抱走以后，他到处四处找，以后我就上湖北电视台做广告。
2: 啥子在这呢？
1: 做广告也没有找到记者。
0: 他当时丢的时候多大？
1: 当时丢的时候是1岁半。

0: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在找你，你看我这是一部分资料，我找你的资料有这么厚一大叠，每次我找了以后都回去洗个记录，
1: 我每天都在盼着你回家。

0: 谁都改不了。我觉得周围的人也没有必要去指指点点，因为这些孩子已经受过一次伤害，他们离开亲生父母已经受过伤害了。当他们再去寻找亲生父母的时候，不要以成人的眼光对他们进行第二次乃至第三次第四次的伤害。就像今天的当事人，5年前他勇于站出来，结果被周围的人所伤害。他找亲生父母有错吗？他找亲生父母难道是不应该的吗？他的亲生父母凭什么就得接受这种残忍的现实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迎来了一位戴眼罩的人是什么？是因为这个社会当中有人戴着眼罩的看着这些被拐的孩子。
1: 小伙子，满意了吗？今天
2: 实现了我这几十年的愿望，我爸爸妈妈的愿望。
1: 心里高兴吗？欢喜吗？
2: 高兴。
1: 好，
2: 高兴，
1: 高兴哈。
3: 小鹏，此刻的团聚你已期待了30年，尽情地享受这一刻吧。高兴之余，别忘记你的责任也变得更大了。希望你能勇敢坚强地一直走下去，加油。
2: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尽孝，那边是养育我30年的养父母，两边都是我的亲人，都是我的父母，我同样的对待，一样的尽孝。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
10: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有您的得意门生。
1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

0: 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次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试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4: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看了一周期
6: 了。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5: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3: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3: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

0: 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

0: 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啊，
4: 喝。

0: 这是我儿子浩浩，
1: 这是我妈妈苏玲。我今天陪我妈妈来找妈妈哥哥，我叫舅舅。
2: 那一定能找你哥哥的。
1: 那舅舅，
0: 好，妈妈一定会加油的。
3: 有请。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现在做什么工作？
4: 好，我叫周林，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哥的。
3: 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4: 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
3: 嗯，
4: 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3: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4: 对啊。
3: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4: 他哥哥比我大3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3: 土房子，
4: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
3: 那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都挺不容易的。
4: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的一个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锅里倒锅里，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3: 半生不熟的土豆。
4: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的，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在，有人顶着。
3: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
4: 我现在想想其实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一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有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3: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4: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3: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4: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3: 等于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4: 嗯，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3: 为什么不回江西老家呢？
4: 江西老家也是那种情况，家里也是吃不上的那种情况呀。开始流浪其实我们都是我哥带着我去干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会坐在火车，就是以前候车室它是随便可以进的嘛，可以睡在候车室上面，然后我哥哥就带着我到处去乞讨啊干嘛的。我们那时候还捡到过一小碗的那就是泡面汤，知道吧，好暖和。然后我和哥哥第一都会在那里喝，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真的很暖和。然后还捡过那么一小节的火腿肠，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那叫火腿肠，也不知道那叫泡面汤。
3: 小时候的生活说起来好辛苦啊，好心酸啊。
4: 不会啊，有哥哥在我又不愁了。我属于那种不是说很去考虑说苦啊不苦的那种人，我就说有身边有个人，然后又有人，我又不愁了，有哥哥顶着呀，哥哥会帮我解决，所以我又不去想事情，是不是只要跟着后面哥哥走就行了呀？
3: 反正就跟小跟屁虫似的，是吧？小妹妹就跟着哥哥后面，哥哥走到哪儿拽着哥哥一脚就跟到哪儿。
4: 对，是的呀，那时候觉得挺好的呀。
3: 什么时候发生了变故？
4: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们那次又回南平了吗？
3: 你倒是慢慢说。
4: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也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嘛。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她说我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我哥那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有追他的，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的，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里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到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哥也没回来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就问人，见到人就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我哥，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哥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等，问人有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要不然去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我妈妈就又带我爸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是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平时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来没多久我开始闹，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她，特别想去找到他了。
3: 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4: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其实我跑到快到那片拖拉机那边的，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了，夹回去，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爸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我就坐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用，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3: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4: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我到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
3: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
4: 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3: 又回矿山上了？
4: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3: 出什么事儿了？
4: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没见，反正我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3: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
4: 对，
3: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4: 都没有。
3: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4: 我就想到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5: 哥哥丢了，大妈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孤独无助，我害怕自己一个人生活。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到底在哪儿？我要去找你。
3: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
4: 对，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
3: 嗯，
4: 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们说可能被带到四川去了，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在人海中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流浪。
3: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4: 成都呀，绵阳、德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3: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4: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3: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4: 叫周文强。
3: 你叫周玲，哥哥叫
4: 周文强。
3: 周文强。
4: 嗯，我几乎晚上每次做梦都是哭醒的，就是不管是有的上三夜班，有的上三白班，睡着睡着就从梦里哭醒，然后梦里都是找他们，就是有哥哥的消息了，或者是找我爸，然后他们都不见了。甚至还有梦，做梦做的最清晰的一个就是我竟然有我哥的电话了，然后我的脑子里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我以为那不是梦，我就赶紧打电话，可是可是我就拨不通那个电话，知道吗？然后就从那里，我就从梦里哭醒，差不多有三年左右，我都是那种恍恍惚惚的过日子的。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我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求很高物质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又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了。

0: 比我苦的人更多。
1: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人找也不如大家一块找啊。
2: 婚后我生了可爱的儿子浩浩，丈夫外出拉货经常不在家，懂事的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撑，是他让我充满勇气面对生活，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1: 现在你说你在做
0: 仓管，就是配电梯的螺丝。嗯、电梯不是需要上好多好多螺丝吗？嗯、那个设计师会给我单子，螺丝要什么各种各样型号的螺丝嘛，然后我就给他统计出来，因为每个部位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就统计好，然后数量啊、个数啊，这个 M6 的、M8 的，还有那个各种各样梯形的还是什么的，还有压倒板啊，各种各样的，算好统计好之后。到仓库里把每个信号的螺丝撑出来，然后给它再包装好，然后再装在袋子里，蛇皮袋，一袋的蛇皮袋，给它装在蛇皮袋，然后给它打包好。只搬完嘛就一身汗，然后因为那个都是油嘛，手上都是黑乎乎的。我搬的时候因为重嘛，然后就靠到身上或者靠到衣服上、裤子上。但是我有的时候还要去仓库，就是去他们前面办公室啊，要给他们送单子，所以我有被人家说过。也还好，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不如意嘛，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烦恼，只要努力的生活着都好呀，只要有工作就行了呀，努力的干好它。
1: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儿，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0: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1: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0: 对，
1: 甚至有没有
0: 不在了？
1: 不在了，有这种危险的存在？
0: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不太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
1: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幸运的事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所以说到底，那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0: 那我带回家养着，没事，我有工作。
1: 你养得起哥哥吗？
0: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呀，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1: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一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0: 他小时候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种，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3: 因为刚才呢，说实话，他一边说，也一边笑，也一边哭，其实他很苦。但他说起来这些的时候，没感觉这是困难，没感觉这是苦，因为那个时候有哥哥在，有哥哥他就感觉一切都是快乐的。实际上是说他在心里把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只要有这种亲情，其他都不是事儿。其实我们感觉他很强大，所以呢，我也希望，能找到哥哥，能找到这份亲

0: 行，其实你哥哥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我想他也不会放弃，他也会很珍惜，希望你梦想成真。
1: 谢谢宝岩大姐。如果今天真的在这个舞台上像各位嘉宾说的那样，我们找到哥哥的话，哥哥现在走出来，有可能你不认识他了，但是我觉得你会有那种感应，对吧？兄妹之间那种感应。
2: 但是我从小叫他姑娘呀，我想叫，我叫了好多遍兄弟，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
1: 那你如果他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跟他说什么？
2: 就叫姑娘。嗯，他是我大哥哥。嗯，他，但是我从小就叫他叫小哥哥，姑娘是我们老家的话，
1: 老家的话
2: 叫小哥哥。
1: 小哥哥，
2: 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大哥哥的。嗯。其实我叫了好多遍行了。
1: 还会跟他说什么？
2: 我可以租房子养你，吃饱穿暖就行，有个窝。
1: 加油，我们一起可以加油。
2: 好，谢谢。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也在努力地帮你寻找，我们接下来看看李七月带领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好吗？来，加油，周玲。
3: 周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的描述呢，你的哥哥是叫周文强，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流浪的时候，被一个四川人骗到九峰山桥头看划船，期间以带哥哥去拿水为理由，将哥哥拐走的。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立即就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4: 2018年，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发现你寻找失踪哥哥周文强的帖子，我们根据你提供的地域信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因为时间久远，我们这次走访没有太多线索。同时志愿者在寻亲帖上进行了筛选，发现2015年的一个帖子，求助人就叫周文强，他说他当年是因为口渴被陌生人带走而被拐骗，事发地点正好是福建省南平。发现此信息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周文强，并帮助他采选送检。
3: 那么周文强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从小没有称呼他大哥耶，我从小称呼他的就只是姑娘。如果哥他有很好的生活的话，那我不给他添麻烦，因为我也能挣钱了呀，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

0: 周玲把哥哥带过来，
1: 咱们还有时间慢慢说啊，慢慢说，还有时间呢。真的没事
0: 啊，坐，周玲坐下，周玲坐下，
1: 拉着哥哥的手，
2: 太感谢你们了，
3: 你都瘦了。
0: 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
3: 游溪县
1: 把它找到的。自己说吧，你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4: 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
0: 半生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这记得
4: 都记得。
1: 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说说那句话。
4: 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5: 啊？就是我也不对吧，当那户个白哈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5: 佩服，
4: 就跌倒了嘛。
5: 佩服，
4: 当那户个白哈。
2: 我知道。
0: 但是大家看，刚才周玲就一直在点头，我知道。
1: 是什么意思？
0: 周玲给我们揭晓答案。
2: 就是呸，小孩不要怕，猪和狗怕就行了，小孩子怕吗？
4: 猪和狗怕。
2: 对的。就记一句这个话，
4: 就只记得这一句，
0: 就是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去掉的话，是这意思吧？
4: 有点这个意思。我知道有一点这个意思，但你到底怎么翻译过来，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2: 对，
0: 现在找着答案，也找回记忆，也找回家了。妹妹名字叫周玲，你也记得？
4: 我就知道周什么玲，我不知道这到底中间有没有一个。
2: 我以前有字的
0: 啊，有吗？
2: 我们姓文，我们是文字辈。他最开始的时候，我小时候是换过很多名字的。我叫周文玲，知道吧？
4: 周文玲
2: 跟你周文强一样的，知道吧？我们是文字辈，
1: 还是有一个字嘛？
0: 那就是对上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妹妹一直担心的，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4: 其实我过得很好，真的很好。就是我刚才听了，在后台听了，真的我妹妹比我过得真的很苦。
2: 没事，一点事都没有。
4: 很苦啊，我觉得。
2: 有你啊。
4: 有我，我都不在你身边，怎么没事啊？
2: 没事。
0: 文强现在成家了吗？
4: 成家了。
0: 有孩子啊？
4: 一女一儿。
0: 一儿，哎呀。
2: 真的太好了，
4: 爸
2: 你好棒！
4: 好，去福建玩一下吧。
2: 其实我很想带你去看看爸爸，因为爸爸好想你。
4: 应该的，爸爸虽然不在了，我做子女的肯定是要去的。
2: 我不想，我本来想给，没事的。

0: 爸爸不在了，我在，我一直想着你，没事的哥。
1: 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福建南平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

0: 亲人在一起，未来就有奔头，
1: 对吧？
0: 也不用你养着哥哥，
2: 不用分养，那都不用养。
0: 俩人以后兄妹俩一块奋斗，是吧？咱们的生活哈、啊、越来越棒。
2: 嗯，可以，谢谢，
0: 好不好？
2: 谢谢，
0: 好，
3: 好，
0: 向前看，向生美好的生活看，
2: 好，
3: 还有好多话要说。
2: 谢谢这个平台，
0: 不谢不谢不谢，
2: 这个平台，我好像是4-5年前都在这边找，真的很谢谢这个平台，给我的找到亲人的机会。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 小哥哥。是存在昭陵心底28年的支撑，即使生活给他再大压力，即便孤身一人，他仍能面带笑容。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

0: 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

0: 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哎。
2: 所以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

0: 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

0: 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谷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

0: 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1: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江。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2: 哎，这里面当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早就是手抓肉吧，那很多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当时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高民族的商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0: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2: 都到这里面，因为这边能做成大买卖。
1: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都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3: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换。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的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1: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3: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1: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3: 就是说，做买卖

0: 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行了。
2: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朴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次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3: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2: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4: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2: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0: 过去是他们的字号叫做中信昌，这叫做中院。
4: 一共有几个？
0: 那个是前院，三院子。
2: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0: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了，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2: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0: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里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2: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

0: 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四年的时间，魏西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西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西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1: 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0: 魏西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中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2: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0: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1: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由之心，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黄岩街走了。
0: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结生冰，气不能出。
1: 这个淘宝古道淘出是很开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以后，道路山洪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可是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0: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

0: 射，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西藏纪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嘎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行走在丹嘎尔的老街上，
2: 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0: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牌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千盏的牌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牌灯技艺，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傅学艺时的第一课。
3: 你出家人先有求人，只是守旧有路，对人有诚实，人修不好，你教人根本就不可能修好。
0: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傅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牌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3: 盆子再不做，也不沾挂呗，再也不做，这盆子我柜上点点子，丢给还，丢给这是方便，一直放木着我多，做一亩田呢。
2: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
3: 虽然木做盆子还，丢给这方面上一亩田子还。
0: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嘎尔的牌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嘎尔的牌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牌灯制作技艺的代表。

0: 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排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嘎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1: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誓。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嘎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十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2: 是算了一下，那个小村民呢，压成了10斤的话，是我给他7斤锅的嘛，是8斤的，就这么个意思，都赚了一点钱呢。
0: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100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他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2: 我回去以后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称说称不够来找我啊，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个算些诈骗呢，人是一传十十传百，就知道这在你这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0: 从小在丹嘎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2: 这也踏踏实实的给做做，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重要其实老实，这一点人家就看到你这个人老实，哎，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哎，人一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的。
0: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0: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呢

0: 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阳人的记忆里。
1: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制，以确保一方平安。
2: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领身资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3: 建议立议。
1: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议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闵生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2: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闵生身份。
1: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闵生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
2: 曹氏兄弟当时
1: 呢，宁阳建县有闵生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4: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更发展的条件。
1: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治县后的第5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十几

0: 崎岖难行。
1: 有一天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的晋朝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浅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0: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1: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2: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0: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3: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4个字。各种困难那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洪，可能也没有七下西洋。
0: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洪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谷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

0: 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宏，
1: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宏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四个月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王景宏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降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王景宏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宏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宏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了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2: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0: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3: 的时候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0: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一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4: 都有做了一些，
3: 跟我们商量，看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啊，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0: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

0: 此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0000多元。天佑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1: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还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0: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2: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建之。
3: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2: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0: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3: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0: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4: 这个山不是像现在这样子，救人人手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有没有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有没有？
0: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8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4: 大概就是有10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了出去嘛。
0: 雨夜里， 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

0: 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1: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2: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里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0: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3: 救人要紧，我们没空去想钱的问题。我说，
2: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1: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0: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4: 再先掉到河里去，遇到玩针具、玩针品，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见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0: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5: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0: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避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堂。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人要不他了，好，谁想活起他就不会路跑。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

0: 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

0: 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你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要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欢迎光临包青天啊！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是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

0: 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0: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1: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
0: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事冲动，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2弟子，这2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

0: 愿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刘道这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咚咚咚咚，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5: 七奶奶，
6: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完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 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

0: 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1: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去，替奶奶不识省油灯，双手举起金脚印，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2: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家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3: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

真是钻研这幺二三的，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将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极乐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

0: 冯玉二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你要给我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0: 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志愿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么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完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 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

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这样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零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

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六个铃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他有任何的对他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

0: 4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中国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侯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哎，
1: 谁是王铁印啊？
2: 王警官，
3: 他非常热情。
4: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5: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6: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7: 不过是对我们孤寡老人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3: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6: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4: 王铁印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3: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4: 他是我们村第50户村民，

0: 来，我帮你。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
1: 过来。
2: 谢谢啊。
0: 是，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啊。
1: 我是个二帮子。
0: 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
3: 嘿嘿嘿，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4: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3: 下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4: 现在呀，少少城做家有点高，我寻思二亩地的哈，不用省一部分柴嘛，两样用。
0: 3米，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2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嗯，
3: 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联系好了。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 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
5: 下火龙村呢，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0: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就是非常非常的弱。来了，王社长，哎，王社长刚回来。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块，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 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4: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催生的鱼。
0: 搁这吃口。
4: 哎，
0: 行。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后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140
3: 那个
2: 车的哈，他每次那个车过来都两三天，
3: 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嗯，最近身体还行哈。
4: 嗯，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身体都好。
1: 冰糕还吃吗？
4: 吃，要不再吃，不吃要紧。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
5: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我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
1: 啊，如果有发现的哈，也可以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洗澡了。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康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2: 可怎么好人？
1: 你要怎么好人？

0: 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那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他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一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好了，三子，好了，好了啊。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大辉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的小宝宝。妈妈辛苦了。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1: 啊，让一抹，可得了，得地哈。
0: 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1: 哥哥，哥哥。
0: 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0万分之1，10万分之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1: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

0: 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附近雷电，我就是附近雷电。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1: 一百左右，又瘦了一点点。
0: 好了，还可以，不能抱自己刚才就去了啊。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三十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三十年，我养你三十年嘛。
2: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你来。
3: 完蛋了。
0: 养娃娃家。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
4: 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0: 眼睛花了。
4: 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心腹地的湖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圳。这里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历程中最具挑战也更具价值的实践场。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也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玉类。

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鹬。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专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如此，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其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斯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凡队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雄，我在广东的宁波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

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我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然后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玉齿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啊，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个是长鹿，你看，这个望远镜，他们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来。 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呀、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的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雉尾鸭、赤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了的话就要下去啄它。 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了鸟类识别的很多。你看，鸟一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绿金字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事。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莆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禁鱼禁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

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4本美术。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说到这个计划了吧 ？Mezzo forte 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3: 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就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5: 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1: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我们排列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1: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0: 三、四，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人路咪高速有只鸟，然后咪顿了到阳光后白。那现在都弄到不再帮忙。
1: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2: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4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3: 哇，你们来了。你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4: 都带好了。
2: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3: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2: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3: 先进，先进，后面。
5: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大花鱼，我们来了！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2: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

0: 姨。
1: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迁居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闽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

0: 择风险，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机遇来了。
1: 我家有三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啊。
2: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呢，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之前你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八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吴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也是三个省五个民族自治区是吧，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自己的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
2: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一次政课，五四快。

0: 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的比较有新意，上的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1: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0: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2: 挺直，收腹挺胸，把你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3: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2: 要放上去吗？
0: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把女儿给忘了，真是丢脸了，五点半接的。
4: 真没办法。
5: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0: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这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6: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7: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8: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0: 是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这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希望让自己能够发光。
1: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此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

像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

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桐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盐，你看。这个就叫五瓣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那来下面你看就是红树的那个根系，你看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在外面来晒摊。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

0: 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十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于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就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3: 这一层是，
4: 是的啊，这一群都是鹿。
3: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4: 16。
3: 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3: 这只。
4: 哪只？
3: 这个是。
4: 这个是。对，就这只。
3: 这在动，是它。
5: 那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4: 哎，这还有
5: 旁边
4: 一只，
5: 旁边
4: 这
5: 个是现在还在。
3: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6: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斑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2只还在哈，看好看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控制，我们昨天都是零。

0: 你们想下去吗？
1: 想走。
0: 这个是个本节式堆。
1: 啊？
0: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1: 有吗？
0: 对。有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1: 很生机勃勃的。
2: 那叶子有点蔫了。
0: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2: 什么病害？
1: 这个要干预吗？
0: 不干预。
1: 我刚也没到要干预的。
0: 自己长的。
1: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0: 对。
1: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2: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2: 啊？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3: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4: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
5: 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4: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5: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4: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那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是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是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景。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

0: 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1: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皮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四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0: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1: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要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在那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式的管理这个基本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际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0: 干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工具还是看底色。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前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他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1: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的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飞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0: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2: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漕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0: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2: 蒙古都是射箭射旗，明军呢，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那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0: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2: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宁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0: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族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

0: 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1: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它的这个什么马匹啊，皮毛啊，来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0: 古北口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经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4米宽的青石板古道横穿古镇，蜿蜒伸向盘龙山深处。漫步于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皇家威仪。然而，历史穿梭向前，和平再现危机。1933年，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2: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险隘雄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2: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3: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这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呲芽，这话呢连掩体都没有。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0: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3: 自个儿家里有点啥饭，哎，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2: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支持咱们的部队，
3: 怕当王国奴啊。 是不是？

0: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1: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0: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注，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1: 谁上这儿来，跨一篮土，跨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0: 10000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已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继位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2: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留意。

0: 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他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1: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2: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0: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2: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后儿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0: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低10几度，寒风瑟瑟。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的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
2: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我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2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然后还有
0: 1000万。采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地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刘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1: 你怎么走的？
2: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28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0: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2: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骑，后来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后来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后来到那儿之后瞅着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0: 20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她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2: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的，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0: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3: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还有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柴火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 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4: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3: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

0: 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的芯儿。
1: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0: 哎呦，那当时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2: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
0: 哎，对，
2: 这个意义很大。
0: 对，所以这中央它有回音了，是吧？它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它是有着落了。哎呀，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1: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0: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1: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4年前，年轻的宋立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2: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3: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2个多小时吧。
2: 2个多小时、啊？
3: 对，我们每天的话2圈，大概10公里左右。
1: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立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他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4: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1: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

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

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晚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福，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字，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

0: 禁锢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

九龄也死于任送，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中。
1: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2: 朱老师，
3: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4: 老师好。
3: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

0: 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西西都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0: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

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

0: 术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课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以后凡是云雀的电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先给我，懂吗？
3: 明白。
2: 包括你们。
4: 是。
3: 出发。
5: 队长，位子还没到呢。
3: 我知道。
5: 不等他了。
3: 执行命令，出发。
6: 队长，我也知道。
3: 他另有任务。
6: 什么任务？
3: 你没必要知道。
6: 我是副队长，我有权利知道。
3: 小分队由我全权负责，所有事情我一个人决定。明白了。
6: 明白。
3: 放心，我不光是针对你自己，所有人都一样。因为这次我们执行的任务很特殊，不过呢，该和你商量的事情，我会和你商量的。

0: 打是当然要打的，可是我们得脚打，这是我们目前的基本战略。
1: 甘司令说的对极了，咱们要跟共军玩捉迷藏。尽管他知道我们在大瑶山里，可是瑶山那么大，他想找到我们，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只要他不能确定我们的位置，他的大部队就派不上用场。
2: 可是共军会搜山，他们会向双子那样双瑶山。除非他有10万大军，否则他办不到。
3: 特派员说的对，共军没有那么多人，
1: 所以才会派出一个飞虎小队出来。
2: 你们就说怎么打吧，
4: 省得他老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窜来窜去。
1: 你们看，莲花山西路唯一的入口是瑶王峡。
2: 这是天赐给我们的伏击场。对，老子就在这儿打他的伏击。你恰恰说错了。
1: 错了？在这儿打伏击等于暴露我们的位置，共军求之不得。你打伏击的地方应该在这儿。清溪谷。
4: 特派员是要把共军的飞虎小队引向莲花山的南路。那里群山延绵百余公里，
1: 人烟稀少，瘴气弥漫。我们在那儿打他们的伏击，他们会认为我们的大部队在那儿。不管是小分队还是大部队，只要是一进到那儿，保管让他们晕头转向。然后。 再集中优势兵力，在这儿消灭他们的大部队，并一举从富川方向突出重围，进入湖南和廖司令会合，这样才能走活这盘棋啊！
4: 你是说，让我们放弃瑶山这个根据地？
1: 不是放弃，是把共军主力引开，让他们铁壁合围的想法彻底给我破产。
4: 引得开就引，引不开则守。
1: 主要的是不能让共军摸清我们的主力所在，这就是巧打的要点。
4: 可是共军是冲着莲花山来的，
1: 所以你才要把他们引到清溪谷。可清溪谷是我的防区了，
0: 我就是要让柳军长拿这个头功。
1: 上次你遭到共军的伏击，损失了几十个弟兄，接着他们又杀害了你的母亲。 这是你报仇的机会，而且我得到可靠消息，杀害你母亲的凶手就在这个小分队当中。真的，千真万确。这个小队的队长叫洪峰，当时在杨树村强行征粮的就是他。也许亲手开枪的人不是他，可是拒捐抗交、偷窃粮食、格杀勿论这样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所以。
2: 他才是杀害你母亲的元凶。好，你说该怎么打？肖军长，
3: 带一支队伍在这一带抢占一个村子。
2: 行，那有个村子叫大沟，
1: 具体的地点你来定。你的任务就是要把共军给我吸引到清溪谷。
2: 行，我让我的兄弟装瞎子。
1: 刘军长，你说。 你的队伍埋伏在清溪谷的腰部，等待共军进入你的包围圈。
2: 我就在这儿杀他的回马枪。这次你说对了。
1: 等向军长的枪一响，共军必定会抢占制高点，到时候柳军长就给他们迎头痛击，将他们全部消灭在你们的包围圈当中。
3: 我让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1: 刘军长。
3: 这是咱们第一次协同作战。
1: 特派员的意思是怕我不尽力。
3: 我倒不是想说那个，我想说，报仇固然重要，但是要以大局为重，一定要等向军长枪响之后再动手。如果无法形成完整的包围圈，宁可不打。

0: 行，我知道了，你请放心，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我也先回去布置布置，告辞了。
2: 去追柳月飞了吧？
3: 这个色鬼，
2: 他们好像对你刚才的所有计划都深信不疑。
3: 他们没有理由怀疑。
2: 可是我们现在是在一条船上了。
3: 老师，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我们两个人知道。
2: 你对向山雷也信不过？
3: 能要你命的，可能就是身边人。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选上我？那你……对不起我吗？我不该问。
1: 等我未曾，看他后面有没有尾巴。
0: 这回可告我。我说过了，不该隐瞒的事儿，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2: 老队长，我们现在这是干嘛呢？是不是等位子了？你哪来那么多问题？我这叫不耻下问，学着有道，好不好？
3: 滚犊子！我也不知道你啥意思。

0: 队长，没发现尾巴。嗯，歇会儿吧。魏子，啊，是队长让你跟在后面的。啊，怎么了？
1: 刚才邝大勇看你的眼神啊，像要把你吃了似的。
0: 为啥？
1: 我怎么知道？问他呀。
0: 为啥？
2: 别听他胡说。
0: 胡说？啊？
2: 啊？这不是刚才你出来吗？那我还以为是敌人呢，对不对？所以，就感觉我的眼神有点那个。
3: 队长，想什么呢？
4: 我在想，敌人会怎么对付我们？
3: 你应该能想出来。你以前跟秋雨不是挺熟吗？让五位子断后这第一步棋，你就下得相当精彩。
5: 还是得以防万一。万一我们开始行动就被敌人发现了，那我们就死定了。
3: 哎，你老这么想问题吗？

0: 就是把可能发生的事情杜绝在发生之前。
1: 这是我的习惯。
2: 那依你之见，
0: 咱们能这么一直神不知鬼不觉的前进吗？
3: 不能。
1: 我们只能让敌人尽量晚点发现。
0: 是啊，离莲花山不远了，但愿敌人还没发现我们吧。
1: 尽力而为吧。准备出发。
0: 是。
4: 洪峰现在的位置在哪儿啊？
5: 暂时还不能确定，据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在大瑶山的北线。
4: 北线是吧？北线，这个地方是大瑶山最险峻最荒无人烟的地方，也是土匪最猖獗的一线。
5: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4: 哦，
5: 你想啊，上次杨子光的小分队就是在北线附近消失的。这一带山高林茂，沟壑纵横，十分的凶险。
4: 你和他们联系上没有？
5: 还没有。我和他的联络必须保持在最低的频率。
4: 谨慎一点是必须的。
5: 可是首长，我最担心的还是我们的内部问题。
4: 是啊，我们的情报处是和广西特委的情报处合并而来的，我们对广西特委的同志要充分信任，不能伤害地方干部的热情。但是对于他们，我们确实又缺乏足够的了解，这里面难免是鱼龙混杂。
5: 这也是我所一直担心的。从上个月开始，我们的秘密排查工作已经在开展。根据上次敌保密局密电破译的情况分析，我把排查的重点时间锁在了49年的5月3日。有证据显示，这一天敌人的战略部署和后来桂系高层未能起义以及31军起义失利有着十分重大的关系。
4: 真真假假，云山雾罩的。密电码的破译有新进展吗？
5: 有。根据电文和起获的保密局文件显示，国民党在撤退之前启动了一个庞大的
6: 毁灭计划。
7: 什么？毁灭计划？
5: 有证据显示，31军起义的失利只是该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
4: 这个计划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5: 目前我们还在破译中。
4: 要抓紧时间。
5: 是。

0: 这队长就是英明啊，轻装上阵，多好啊！
1: 想当年你要跟老蒋去台湾，不就不用受这罪了吗？
0: 胡说！我要去台湾，也是解放台湾。

0: 这条山谷的下面就是大沽村了。如果说莲花山是土匪的巢穴，大沽村就是他们的前哨。一会儿我们下去的时候，一定要隐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要开枪，都清楚了吧？
1: 明白，
2: 明白，明白。

0: 来了？
1: 来了来了，这回啊，快出了谷口了。
0: 好，让所有人都开枪，动静闹得越大越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走，
2: 弟兄们，把粮

0: 队长，土匪正在祸害老百姓，我们在这儿干嘛？我们去救他们呀！
1: 不行，我们不能暴露。
0: 难道我们见死不救啊？
1: 我们的任务是侦查，你们放开他，想要救人是吧？你去。副队长说的没错。
2: 我们的任务是侦查，不是救人。凭我们几个怎么救人？人没等救出来，我们先被他们打死了。哎，前面那个人是向振雷的人，打粮仓是我见过的。啊。
3: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跟着他们，就能找到土匪的老窝。
4: 听着，我们现在分组行动，跟住他们，前提是绝对不能暴露。一旦暴露，我们就前功尽弃了。都清楚了吗？
5: 明白。
4: 好了，他们有多少人？
5: 52人。
4: 好。
3: 我有个问题，敌人现在正在往东走。 可向山雷的老巢不是在莲花山吗？莲花山是在南边，难道向山雷老巢不在莲花山吗？
5: 谁告诉你向山雷的老巢在莲花山了？
6: 去莲花山是我们估计的吗？
5: 我们要知道土匪老窝在哪儿，我们来干嘛呀？
1: 不管他们在哪儿，我们跟上去。

0: 怎么到现在还没消息？
1: 难道共军没有上钩？
2: 会有消息的。
3: 报告，
4: 司令，共军已经上钩。
1: 消息确切？
4: 确切。大伯机正在把共军往清溪谷方向引，现在应该已经到了百草坡。
2: 百草坡离清溪谷还有30公里。
1: 如果柳云飞他们能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那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2: 给柳叶飞发报，让他按计划行事，同时要告诉他留意两个活口，我还等着他们给共军大部队报信。去吧。
4: 是。
1: 如果真能如你所料，共军能派大部队包围清溪谷以东地区，那么我们就
2: 计划得一步一步走，这一步就看柳叶飞了。
1: 何等在城楼关山呢？
5: 刘健，如果这一仗你真要打的话，我们就彻底跟共军为敌，就没有任何退路了。
6: 哟，你以为不打咱们就有退路了吗？

0: 呀，总是用你的热脸蛋去贴共产党的冷屁股。上次要不是咱们跑得快啊，咱们这会儿早都让他们给杀光了。
1: 我说过了，上次的事有很多疑点。为什么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共军不把我们完全包围了以后再打？他完全可以把我们一口吃掉，可偏偏打我们一面，给我们留退路，为什么？
2: 也许是念在我们没有打共军的情分上。
0: 狗屁的情分，他们杀了咱们几十个弟兄，咱们跟他们算哪条道上的情分呢？
1: 对，三当家说的对，如果共军爱在我们的情分的话，就不会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
2: 如果是秋雨搞的鬼，那我们连他一点证据都没有啊。
0: Oh my god，人家秋雨为什么要搞鬼啊？人家是稀罕咱们的人，还是稀罕咱们的枪？现在反倒是人家给了咱们大量的枪支，还有大量的弹药，哦，还有电台。
1: 他是想让我们替他们打硬仗，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2: 周皇妹子说的对，我们三千人马能够替他挡多少个子弹，杀多少个共军啊？
0: 那大当家的老娘呢？是谁杀的？难道你们也怀疑是秋雨？
1: 秋雨是个老牌特务，他心狠手辣，无所不能。他为了逼我们投奔他，死心塌地的与共产党作对，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0: 周桓，你总是没来由的指责特派员，你到底是何居心？
1: 我是为了我们大家和三千兄弟的生命。
0: 你怕死，我不怕死。
1: 好了。
3: 环北，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和共军为敌，也不想让我和这三千兄弟死无葬身之地。可是你想过没有，我杀过多少人？钟大哥和黄姑朵杀的人就更多了。按共产党的说法，我们就是血债累累的惯匪，共产党能放过我们吗？啊？
1: 共产党有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的政策。
0: 哟，说的多好听啊，周桓大妹子，共产党的政策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哪个村寨的墙上都写着这样的标语？
0: 那是共产党在蛊惑人心。
3: 不管是什么，我都不能冒这个险。我们现在有人有枪，我们要是动一动，共军就得紧张。可我要是投降了，要是真把武器放下了，那就真成人家案板上的鱼肉。
1: 刘杰，可是
3: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是再说的话，我可真把你当共产党看了。你是知道的，我们的规矩。奸细，那是要抽筋扒皮的。
1: 只要你们能安然无恙，抽筋扒皮我无所谓。
0: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你们听听，他说的都是些什么话呀？大当家的，他肯定是共产党。
3: 放屁！我告诉你，你以后要是敢对环妹再说这样的话，我抽死你！

0: 我明白，你是为我好，也是为大家好。可是这一仗，我是非打不可。因为在共军的队伍里，有杀我娘的凶手。
1: 刘姐，你听谁说的？又是秋雨。
0: 对，是他说的，而且我相信他。
2: 刘姐，大郎娘娘，电报。

0: 怀念。
1: 是秋雨，他让我们按计划到指定的位置，再放两个共军回去报信。
0: 黄部队，去集合队伍。周大哥，
2: 在。
0: 你。嘿，环贝，在家看家。
2: 是。你自己小心啊。
1: 刘姐，刘姐，我跟你去。
0: 走。

0: 让李远发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叫这么重啊！是你心里太紧张了，放松点。心里越紧张，身体协调性就越差。
1: 我没紧张，
0: 喘着粗气，下面都快听见了，还不紧张呢？
1: 你说话，你想憋死我？

0: 去给我找个腿脚快点的来。
1: 是，脱开，来，
0: 来了。你现在就到清水谷去找柳云飞，告诉他，我们天黑以后就能到，宋军就在后面跟着呢，让他做好准备。到那以后，你就不用回来了，就在那等我们。
1: 是，小子明白。走，干啥？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

皆使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

0: 出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哪里了？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报告刘大当家的，我们团长说了，共军肯定在后头，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10: 知道了，你去吧。
11: 共军到这儿，怎么也得有三个时辰。我带一部分人埋伏到对面，到时候咱们两面夹击，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
10: 好，去吧。
12: 等等，刘姐，就算打我们也不能这么打呀。
10: 那你说怎么打？
12: 秋雨的意思是让我们给共军留几个活口，让他们回去报信，是吧？
10: 对，他是这么说的。
12: 那我们就不必赶尽杀绝。
10: 有话你就直说，你想怎么样？
12: 我是想，我们何不网开一面，给共军留个活口，这样也完成了秋雨的任务，也给共军留了个面子，也给我们自己留了一个后路，这样何乐不为呢？
11: Oh my God，亏你想得出来！啊，你的意思是把他们全给放走？那人都跑了，咱们怎么跟特派员交代呀？
10: 这次我就是要赶尽杀绝，让他们一个也跑不了。王国栋，带人去吧，以我的枪声为号。
11: 什么事儿？

0: 少两个。
1: 五十人？
0: 不可能啊，这五十二个。
2: 你没说错呀，
1: 你连蚂蚁我都能数清楚。
3: 对，你是动物学家。
0: 少废话。

0: 把枪给我，给我，
1: 刘姐，
0: 打响以后别抬头，反正你也不想看。
2: 少了两个，会不会数错了？
3: 错了，你砍我脑袋。不是，他杀的，砍他脑袋。
4: 会不会他们开小差了？
1: 有这可能。
4: 解放军已经包围围了大瑶山，说不定啊，他们已经军心动摇了。
2: 抢了东西就跑，
3: 没错。
1: 哥，我也得先大吃一顿啊！
4: 哦，
1: 走那么远路，抢完东西，那还不先犒劳一下自己？
4: 以前情况不多，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不把远处的抢了，以后够不着了。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3: 威斯说的对。那再说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5: 兔子不吃窝边草，是要。

0: 隐蔽自己的窝，可这些土匪呢？他们也太大意了吧！你们注意到没有？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从来不派岗哨，行军途中前后都没有侦察哨。他们对自己的安全就那么有信心？
1: 我告诉你吧，这嘎土匪啊，全完犊子，全是乌合之众。
2: 对，他们一点战术观念都没有。
0: 不。
3: 我插一句啊，难道土匪就不顾自己的命吗？
0: 没错，现在大瑶山已经在我军的铁壁合围当中，他们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大摇大摆的行进，就不怕暴露自己，就不怕自己被跟踪？这很反常。
2: 那你的意思是？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呢。
3: 十八
0: 枪，
3: 到了，
0: 到了，你们俩到脸面山上继续侦查。
1: 山上雾确实有点大呀，
0: 注意安全。
2: 是，
3: 是。
1: 那咱们呢？现在怎么办？
3: 等。
0: 你就不怕把土匪跟丢了？
3: 我们放不下他们，也许他们也放不下我们呢。

0: 哎，咋搞的？柳岳飞他们怎么不打呀？是不是共军他不敢进谷啊？
1: 那是除非他发现什么了。
2: 可是这不可能啊，咱们没有任何破绽。
3: 要不要派人去看一下？
4: 不，陈主席，也许共军正趴在谷口看咱们动静。走了这么远的路，别这时候现脸，就在这等。我就不信了，他不进来。

0: 娘的，这哪有共军的影子呀？
1: 会不会是咱让大伯计给骗了？这共匪根本就没有跟上来。
0: 那没道理呀，大伯计骗咱们，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啊？
2: 是呀。

0: 说说吧，你怎么想的？共军恐怕不会进谷了。是发现我们了？也许现在还没发现。现在没发现？你什么意思啊你？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意识到危险了，但并没有真正发现我们。危险？是这个地形出问题了，还是大伯爵出问题了？
1: 问题应该出在大伯姬身上。他们会出什么问题啊？你想啊，大伯姬这人这么笨，肯定骗不过解放军。刘姐，我们还是撤吧，解放军不会来了。

0: 你总不会在这等一天吧？
1: 李姐，我们还是撤吧，解放军不会来了。
2: 不，再等等，共军看我们这么久没动静，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
3: 洪峰一定是识破了这个陷阱。
4: 那儿的他果然有埋伏。
3: 你的侦察兵应该已经听见了我的声音，撤吧，洪峰。
5: 谷顶有埋伏，谷顶全是土匪啊，领头

0: 这个娘们儿长得挺好看的，那肯定是柳叶飞。我这边全是皇宫工作人员，
1: 好险啊！
2: 不是，不行，咱们上去干他们一通。
3: 对，好好教训一下这帮王八蛋。
1: 我赞成，咱们先咬他一口，然后再走。
2: 你们都安静点，让队长拿主意。
3: 我们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等。
2: 等？
3: 对，等。
1: 他们要是返回来呢？他们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2: 两边崖顶都是敌人，会被包围的。带兵打过仗没有？这不是九六之地了。
1: 他们一直想吃掉我们，我们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3: 我希望的就是敌人回来找我们。这么做虽然很冒险。
2: 但我们必须这么做，
1: 只是冒一点险吗？你这是拿我们大家生命开玩笑。
3: 都听着，我们就在谷底分头隐蔽，绝对不能暴露。我还是那句话，即使敌人钻进裤裆，也不要动。都明白了吗？
4: 是。
1: 队长，
2: 你是不是在考虑？
1: 执行命令。
3: 分头隐蔽。
4: 这娘见怪了，他们怎么就不进来呀？
1: 姐，这么等不是个办法，他弟兄们都睡着了。他
4: 娘的，这帮懒猪！
1: 那你说怎么办？
4: 我看不成，咱们还是回去吧。
1: 回去？
4: 你想，共军不敢进国。
1: 肯定是怕咱们在古东埋伏着，对不对？
4: 废话，你说，姐肯定比我明白。可是共军肯定也不敢在古口守着。
1: 对，共军这么长时间不敢进谷，他一定以为咱们进了前面的这座大山，他一定会到这座大山来找我们窝，
4: 说不定还会把大部队调来。 所以，咱们现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去，特派员一定会夸您把尾巴甩得干净。<笑>好，回去，让弟兄们都起来。
5: 起来，起来，弟兄们，起来，
4: 我操！这么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什么，听我说两句。 这次呢，咱们任务就算完成了啊！回去以后，每人赏10块大洋。
5: 好，
6: 好，
5: 谢谢军人。但是往回走也不能大意，都把眼珠子给我瞪圆了。尤其是出谷口的时候，啊，别让共军反咬咱们一口。别他妈一听说回家就跟他妈兔子似的蹭蹭往外跑，要搜索前进。 听明白了吗？
4: 哎呀，明白了！
5: 他奶奶的！你们在这儿等着，你们俩跟我去看看柳叶飞。
4: 是，走。

0: 你也没发现共军吗？可不是嘛，真是见了鬼了！我怀疑啊，有人走漏了风声。是不是你们的人没有隐蔽好，被共军发现了？Oh
1: my god！ 你说话我特不爱听，
0: 我还不愿意听你说话呢。
1: 你怎么不说你们隐蔽好？

0: 你们想啊，他们追了大波鸡那么多里路，他们会轻易回去吗？我想啊，他们现在一定认为大伯姬会穿谷而入，所以会绕着峡谷追过来的。
1: 说的有道理。那咱们下面该怎么办呢？
0: 等大伯姬过来再说吧。
2: 哎，他来了。
3: 哎呀，哎呀，
2: 你快点。
3: 哎呀，那是宝贝的。
1: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害得老娘在这儿待了那么长时间。
4: 就是柳大当家的，我也没闲着啊。
1: 那你说公爵为什么没跟你进国？
4: 那我就不知道了。哎，是不是你的人让公爵发现了？
1: 放你娘的屁。哎，老娘让手下的人怕的那连个屁都不敢放，怎么就让公爵发现了啊？
4: 不是，那我……哎呀，
0: 好了好了，肯定是公爵太狡猾不敢进谷。你说我们何必在这互相指责呢？
4: 哎，还是周参谋长把话说到点子上了啊。反正公爵没敢进谷，瞎猜有什么用啊？哎呀，
2: 好了好了，别废话了。那你说吧，下面咱们该怎么办呢？
4: 依我之见，共军一定是绕谷而去了。那咱们还理他干嘛？就让他在山里转下去吧。
1: 哎哎哎，什么意思啊你？啊？嗯？啊，就这么回去了？
4: 那你啥意思啊？不回去还能干什么？
0: 我倒觉得大伯姬说的对，反正我们目的也达到了，还不如趁共军还没有出现，我们赶快消失呢。
4: 对，就让共军以为咱们进了前面的那片大山，哼，到时候他们就会发疯般的找我们。
1: 可是我这
4: 可是柳大当家的可是什么？嗯，哼，
0: 刘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再说，我们真想抓到那几个共军，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儿。还是撤吧。
1: 罢了，也只能这样了。撤。
2: 走吧。
3: 行。哎呀，哎呀。

0: 都过来吧，都过来吧。
1: 队长，你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不但料到了谷底有埋伏，而且还猜到了大伯机会返回来，真是令人佩服。
0: 你少拍我马屁！我是队长，我考虑的只是比你们多一点而已。
1: 队长，讲讲，给他们学习机会。
0: 你怎么也开始拍马屁了？其实也没什么。刚才你们也都听见了，土匪把我们引到这儿来的真正目的，你们都知道吧？土匪以为我们上当了，以为我们到前面大山里去了，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现在跟他们再回去。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才是真正意义的跟踪。
2: 这帮王八蛋够狡猾的了。
1: 害我们走这么远，
3: 队长，那下一步我们怎么跟啊？
4: 用腿跟呗。<笑>
1: 我分配一下任务啊，副队长，你带着小分队跟踪大伯基，我跟十八枪跟踪李岳飞。
3: 队长，大伯基还是你带小队跟吧，我怕我。
0: 怕什么？土匪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戒心了，你们只要小。

0: 轻一点，别暴露自己就行了。柳岳飞藏身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我要亲自去。有事儿多跟老狼商量。小狼，你好好协助他们。
1: 是。队长，那咱们在哪儿会合？
0: 大沟村。

0: 为什么是这边，不是这边？一会儿就是。
1: 二少，你怎么知道那些土匪在清溪谷伏击我们？
0: 还琢磨这事儿呢？我就是要看看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
1: 因为土匪今天的行动很反常，你想，土匪抢劫老百姓，用得着动用这么多人和船队？第二，就算兔子不吃窝边草，他们也犯不上舍近求远，跑这么远，走了一天的路来抢劫了，而且明目张胆，没有任何设防。他们明知道我军已经进了山，难道就不怕暴露自己吗？这很反常。

0: 还有第三点，记得我们曾经数过土匪的人数吗？
1: 我记得。
0: 刚才为什么少了两个人？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他们少了十个八个，也许是分兵两路，或者执行别的任务去。为什么不多不少，只少了两个人？你想想看，两个人最适合干什么？

0: 等一会儿，等他们走远了，我们再过去。
1: 其实啊，我早想到了，他们少了两个人，肯定去报信的。没有电台吗？一个去给打咱们伏击的柳叶飞，另一个呢？

0: 我们已经进了他们的埋伏圈。对，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看来你也能当队长了。我时刻等待着组织的考验。
1: 差不多了，我们跟上去，别为了当队长再被他们给甩了。

0: 在这境界，我下去探路。
1: 探路？进村的路全被土匪把守着，你从哪儿下去？
0: 就从这儿下。
2: 你这么想？
0: 对。

0: 我就知道你会来。
1: 还好吗？
0: 我挺好。
1: 一直为你担心。
0: 我也是。这是柳无非在天门山地区的防御布置图，他已经投靠了秋雨，被封为46级的军长。我建议我军找个合适的机会，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彻底的击垮他的侥幸心理。
1: 他现在对国民党还抱有希望。
0: 是的。还有，柳无非他母亲被杀，你都查清楚了吗？
1: 我们正在查，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0: 太阳敌人对我们的工作疏漏造成的缝隙，真是无孔不入。你有没有派人跟着大伯姐？
1: 放心吧，我的人一直在跟着他们。
0: 可是我怕你们骗不了秋雨。
1: 怎么了？
0: 你想啊，秋雨这么有诡计，他竟然设伏在百里之外想把你消灭，他能够轻易相信大伯姐的判断吗？而且你没有进清溪谷，他一定想到你识破了他的诡计。
1: 他一定会想到我会在谷口伺机而动的。
0: 还有

0: 反复告诉刘岳飞是你杀死了他母亲，他血口喷人，用意恶毒。他这样不仅把柳岳飞牢牢地绑在了他的战车上，还让你时刻处在危险当中。
1: 这都在我意料当中了。对他而言，毁灭我、报复我，就是他最大的快乐。
0: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1: 女人要是疯狂起来，比男人可怕多了。
0: 你想过没有，你们小分队的每次行动，秋雨都会第一时间知道。这说明了什么？
1: 有人在给敌人通风报信。

0: 不知道百年之后的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非常棒，我是北大学生潘宇，你们当年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都实现了，这世界一切如你们所愿，我们是圆梦新一代。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有了这个认罪书，少杰，你到郊外去找个风水好点的地方，把老谭给埋了吧。

随着谭一波在监狱中自杀，总署内的共党卧底风波就此平息了。对于谭一波的死，陈少杰许久不能释怀，他将谭一波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谭一波替代了自己，谭一波到死也没能和日思夜想的家人团聚。陈少杰明白，这种愧疚是他一生都无法弥补和偿还的。

0: 3天时间，欠的钱给我还上，否则小心你的小命。
1: 兄弟们，我是西南总署的人，我在西南总署立过功的，你们想要钱啊，跟他们要，他们一定会给你们的呀。
0: 上什么废话，没钱还能赌？就3天，我自己掂量吧。
2: 走，

我会给你的，真的是。

0: 韩一波是共党吗？他是不是共党？跟你有关系吗？
1: ，什么事儿？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就在这说吧。对不起。什么？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呀？之前我一直怀疑你是共党卧底，是我错怪了你，但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
2: 太没有诚意了，既然是来道歉的，就什么都不用解释。那好，晚上我请你吃饭，这总算有诚意了吧？哎呦，不好意思，梁队长，晚上我已经约了乔小姐了。
1: 那算了。
2: 哎，
1: 梁队长，要么咱们仨一块儿？
2: 你约归约，我可没有答应你。你还是跟梁队长共进晚餐吧。

0: 晚上见。
1: 队长，
0: 队长，宝成死了。
2: 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0: 昨天晚上被乱刀刺死的。
2: 什么人干的？有没有线索？
0: 宝成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听说他欠了赌场一屁股债，好像是赌场的人干的。
2: 没有武器的东西就往死去，不管他了，你去忙你的吧。
0: 是。

0: 哎，
1: 小姐您是属下应该的，
0: 难得你有这

0: 孝心呐，首长，以前那个共谈过的谈一波，老是妨碍我对您尽孝心。这样好了，以后有什么好东西，我保证第一时间给您拿过来。啊，科长。 这段时间，处里面对副处长的人选闹得是沸沸扬扬啊。啊，那有些什么传说呀？主要是，于科长，好像在外面说了一些不太得体的话。哦，都说些什么？属下听说，于科长。 老是在外面鼓吹自己有洋回来，既有能力又年轻，像那些老东西，就不仅什么用了，早晚会被他这些少壮派所取代，所以这处理这副处长也就非他莫属。这放屁！没有我拍板，他当什么副处长？可不是嘛，他可不就是放屁吗？ 像您这样既有能力又战功卓绝的，当过英才，才是掌权的一派嘛。再说了，像年轻的一辈儿，如果没有您的提携和栽培，他怎么成长和进步呢？哼哼，于汉全平时看他娘们兮兮的，没想到。
1: 这个野心不小，
0: 没错，我也觉得他鬼点子特别多。处长，您真的小心呐！处长，下午夫人让我过去一下。
1: 哦，什么事儿？
0: 不清楚。没关系，处长，以后我就是你身边的一个下人，不管大事小事。 只要您跟夫人打个招呼，我立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夫人，我们这要到哪儿啊？
2: 哦，前边就到了。
0: 要拐吗？
2: 哦，不用，到了，就这里了。

0: 你这臭钱用完，我那有。这个你就不懂了吧？现在这时局啊，战火纷飞的，要这些富有风雅的东西啊，多了没用的，说不定哪天呢，就都不是钱了，还不如把它换成金条。
1: 夫人，这是什么？你看看，
0: 土包子了不是？我告诉你啊。 这个叫香水，洋人用的，别看这么小小一瓶，很值钱的。
2: 咱见识，咱见识。
0: 我跟这的老板呀很熟的，他在黑市那边呀很吃得开的。你把东西给他，别人换成一根，他就能换成两根。
3: 夫人高抬了。
2: 哪的话呀？我是实话实说嘛，你本来就是有能力嘛。
0: 我告诉你啊。
4: 我们这位曾科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将来有生意也给你做啊！
5: 谢谢夫人，谢谢曾科长。
0: 哎呀，曾成啊，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谢谢了啊！
4: 夫人，哎，嫂子，您看您说哪去了？能为您效劳，这是我的荣幸。以后您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保证随叫随到。
0: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们家老周现在忙得很，这里里外外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我一个人来应付。你就拿今天来说吧，如果不是你来帮忙，你说这个。

0: 箱子我什么时候才能给他抱回来？这每天呢还要吃好多这样的补品，很费钱的。没办法，人到了年纪啊就是这样的，很麻烦。
1: 哎呦，嫂子，您可是一点都不老啊。嫂子，以后这些燕窝呀、银耳之类的补品就包在我身上了。
0: 嗯，你可不敢再这么说了啊，让人家听见了好像我跟你伸手似的。要是老周知道，一定会说我的。哎，
1: 嫂子，这事儿咱不让大哥知道，我肯定能办明白。
0: 小曾，坐。
1: 谢谢嫂子。
0: 小曾啊，最近那个姓梁的狐狸精跟你大哥没事吧？
1: 没事啊。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那个，他好像老往大哥的办公室跑，可能是工作需要吧。
0: 工作需要，工作需要个屁！他这种人呢，就愿意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不要脸。哎，他跟少杰到底搞没搞到一起去啊？
1: 好像没有吧。
0: 怎么还没搞到一起去啊？一定让他们搞到一起去，这样我心里才踏实呀。
1: 哎，嫂子，那个谭一波的事情您听说过吗？
0: 听说了。
2: 哎呀，人心隔肚皮呀、没想到他居然是领导。
1: 是啊。哎呀，这个副处长的位置白白让他坐了这么多年，这下好，总算腾出来了。
0: 小曾啊，你有什么想法呀？
1: 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嫂子的眼睛。嫂子，小曾在为党国效劳的同时，也特别希望为嫂子和大哥服务，这也是这么多年小曾所期待的。
0: 共同的期待，共同的期待。
1: 那还希望嫂子在大哥面前多替小曾美言几句。
0: 一定一定，放心啊。
1: 谢谢嫂子。
0: 给小曾上茶。
1: 不了，嫂子您早点歇着。
3: 哎，你就请我到这儿来吃这个？
4: 对啊，我天天都在这吃。
3: 我说老梁，你好歹也是个大队长，请人吃饭总得到些体面的地方。这乌烟瘴气的这小面馆，你请我吃这个，你太没诚意了。
4: 怎么没诚意了？我知道你一个公子哥平时很少来这种地方，我今天可是特意带你来体会体会的。这有什么不好啊？一碗面5毛钱，又便宜又好吃。
3: 我不吃。

0: 我从来不上。
1: 伙计，哎，再给来10碗面。
2: 好嘞。
3: 成精了吧？
1: 你不是能吃吗？

0: 这么大票子，我们小心找不开。
1: 找不开就不找了，这钱就压着了。以后这位小姐来吃面，从这里面扣。
2: 这什么这呀？听不懂啊，拿走。
0: 哎，
3: 谢谢。
0: 陈秘书，你什么意思啊？说好了这顿饭是我请的，你这么做？
3: 梁队长，我这个人做事有个原则。 从来不让女人花钱，谢谢你的面，拜拜。

这帮狗东西是越来越了解爷了啊！梁队长，别来无恙啊！啊！哎呀，这凑近了看，长得还真挺标致的。梁队长，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把爷伺候好了啊，也肯定放你一条生路。可是你要是伺候不好，那就别怪爷不客气了。哎呀，脾气还挺大啊，臭婊子，我爷今天吃定你了。

0: 陈秘书。这事儿，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这事儿吧，本来我还真不想管，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杨元，给你二哥记点德，别干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事儿，行吗？
2: 你他妈算老几呀？啊！你教训我！来人！
1: 行了，别叫了，没用。
0: 那个陈秘书，要不你看这样啊，我们两个做个交易。
1: 说说看。
0: 今天啊，你就当没看见这些事儿，然后我肯定在我二哥哥面前美言一句啊，飞黄腾达，那是肯定的。怎么样？
1: 我看不怎么样。
0: 好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我今天啊，就成。

0: 不客气。望着渐渐驶远的轿车，梁海棠的心中泛起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陈少杰从东北时期就被他视作了眼中钉，可偏偏就是这个疑点重重的陈少杰，三番两次地将他自绝境中救出。而今天，
1: 当杨远命丧黄泉后，
0: 梁海棠知道，他对陈少杰从此将会不同了。
2: 臭婊子，我今天吃

0: 咱们西南区真是藏龙卧虎啊，居然有人敢把杨远干掉，胆子不小啊。
1: 处长，这个杨远平时素过多端，接下的梁子肯定不少，依我看仇杀的可能性最大。
0: 这人是在卧室里被杀掉的，那就说明下手的是熟人。
2: 还有一种可能啊，处长，杨远在西南一直是一副流氓做派，而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人杀他都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是情杀。
3: 对，这个可能性最大。
0: 行了，别扯这些没用的。现在啊，他二哥让我们限期破案，大家都说说吧，怎么应对？海棠，你也说说。
4: 杨勇罪有应得，没什么好说。
0: 海棠，这人都死了，还为以前的过节生气呢？赶紧想想怎么应对他二哥吧。
1: 实在不行的话，找个替罪羊把事扛下来，咱这也算交差了。
0: 现在过年了啊，谁有功夫替二哥找杀人凶手啊？我觉得你这办法挺好的啊，村长。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把它办妥，怎么？有困难？
1: 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0: 昨天晚上的晚宴怎么样呢？
1: 挺好的。
0: 是挺好的呀，不然刚才还在会议室里眉来眼去的呢。
1: 梁队长请我吃了一碗面条，啊不，确切地说是他请自己吃了两碗面条。
0: 那然后呢？
1: 然后啊，这个后来吧，你认为然后呢？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正经的。
1: 我跟你说的也是正经的。
2: 手绢写好了，还你。
1: 哎，这人进来也不敲门，你说？
0: 杨远是你们杀的吧？
1: 别胡说。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6: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8: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8: 嗯，
3: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8: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3: 啊，99块钱两斤。
8: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8: 嗯，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8: 嗯。
3: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8: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3: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8: 嗯，
3: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

0: 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在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

0: 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

0: 价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

0: 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我跟你说的也是正经的。
4: 手绢写好了，
3: 这人进来也不敲门啊，你说。
4: 杨远是你们杀的吧？

0: 性啊，我就觉得特别的般配。海棠，你听我说，你说咱们这署里有谁敢拔出枪来对着你梁队长的头？谁敢？
1: 只有少杰敢。
0: 对，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少杰啊，他这人特别。
2: 哎，他能降得住你啊？

1: 我就要跟新的联络人积极联络了，这不免让我想起老奎。对于老奎的死，我们惭愧。别太难过，你想想，我们的革命火种从井冈山一路走来，一场燎原之势，无论是对日本人。 还是对一切反动势力，我们绝不妥协，坚持住，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少杰，
3: 就，
2: 哎，我不许。

0: 哎呀，新年好，哎呀，走吧，一起参加我们西南中署举办的新年晚会。
1: 哎呦，我就不去了，一堆事儿呢，不像你们清闲衙门。我先走了啊，
2: 好，马上我送了啊。
0: 哎，我送。

0: 同胞们，当此岁序更新之际，缅怀国父及各位先烈缔造民国的艰苦，体会前线军民艰辛奋斗的痛苦，更觉个人责任重大与职务艰巨，以身心我爱国志士不能坐视国家的危亡，只有军民一体，举国一致，
1: 我在外面还真以为委员长到我们西南去了。
2: 怎么样，像吗？
1: 惟妙惟肖。哎，各位，陈秘书可是能歌善舞啊，过年了是不是让他给咱们大家
3: 唱一个没问题，
4: 但是曾科长必须要给我伴舞才可以啊。哎呦，
1: 过年了，祝祝兴！
0: 啊！啊！给大家来一个《夜上海》。
1: 好，
0: 好。来，走着。
5: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0: 什么玩意儿？
5: 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0: 干嘛呢？干嘛呢？砸场子呢？
1: 哎，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0: 来，进来。
5: 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
0: 哎哎哎，没完呢，没完呢。
5: 酒不醉人人自醉。苦天苦地蹉跎了青春，
0: 谢谢。
1: 处长，处长，夫人，于老板，于太太，曾城给你们拜年了，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6: 哎，少杰啊，没看出来你歌唱得蛮不错的
0: 哦。还行吧。
1: 夫人，我舞扮得怎么样？
6: 蛮好，蛮好。
7: 少杰啊，今天怎么假谦虚起来了？少杰这孩子是能歌善舞，一会让他露两手。
6: 哟，周处长，您的手下都是人才济济呀，个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
7: 于太太，可别当着他们俩的面夸奖他们呐，要不回去啊，在我面前该翘尾巴喽。
8: 哎，严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啊！
6: 别看他们个个能干，可还都没有成家呢。有好的合适的姑娘，你要给我们留意一下啊。
9: 少杰哪用得上我介绍呀？他们一定是周围好姑娘太多，挑花了眼，对吧，曾科长？
1: 像两位夫人这样气质典雅、知书达理、秀外慧中的优秀女性啊，现在可不好找啊。
4: 曾哥真会说话。
7: 他们在一起啊，都会叽叽喳喳的。哎，少杰，陆上将他们都来了，你到门口迎接他们。我们是主，他们是客，别光顾着自己高兴，是礼啊。
0: 是。那我先过去了。
7: 曾科长，太不知道了。
1: 那你回来讲。
6: 去哪儿呢？打麻将
1: 打着。
7: 于老板，少杰还是个孩子。